0: 既感激又惭愧啊。
1: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2: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1: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此行，恳请大王恩准。
0: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1: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2: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1: 谢大王恩准。
3: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0: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2: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禀告父王。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地迈出了一步，恭喜嫂子。
1: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2: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1: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2: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1: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2: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1: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树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4: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一会儿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4: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5: 绣球给我！
4: 哎，啊！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0: 不，顾妈妈，
4: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3: 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4: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3: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0: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4: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3: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0: 哎，爹。

0: 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1: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2: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1: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2: 哎呀，老爹，您消消气，消消气。
1: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算了算了，
3: 算了算了，来弄一，走吧走吧。哎，哎，白忙活了。
4: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5: 可惜啊，可惜啊！
4: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5: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4: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6: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7: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4: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5: 回来。
6: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5: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6: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5: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6: 我喂您啊。慢点啊，慢点。烫吗？
5: 好。
6: 来。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1: 啊，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2: 啊，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应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

0: 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这样，这样。
1: 哎，等等我。
2: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3: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2: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3: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2: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4: 老爷，
2: 这是木匠的工钱啊。
4: 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哎，
4: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5: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2: 你？
4: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2: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5: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顾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
2: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她。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3: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缎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哦，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的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到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

0: 服吗？跟我来。
1: 不好，我爹来了。
2: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1: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0: 云环，开门！
1: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0: 开门！开门！
1: 从这里走。
2: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
0: 云环，
1: 哎呀，别管我了，
0: 开开门！
1: 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快点，
1: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0: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2: 老爷，
1: 爹爹，
0: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3: 站住，快
2: 跑，给我抓住他，
3: 站住，站住，站住，
4: 抓住他，
0: 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1: 老爷，
2: 爹。
5: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6: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7: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5: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

0: 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肤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
5: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6: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7: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8: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4: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3: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4: 老爷，
5: 爹爹，
3: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6: 站住，快点，站住，
4: 快点，
3: 给我抓住他。
4: 站住，站住，站住，
3: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5: 老爷，
4: 爹，
5: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7: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4: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7: 什么办法？快说！
4: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5: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4: 把他给我拿下！
3: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是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4: 绝不是我偷的。
3: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4: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5: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3: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4: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8: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

0: 好要出人命的。
1: 哎，你去哪儿了？你
0: 小姐，
2: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3: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0: 是啊，
3: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路？你快说。
3: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0: 那你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3: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顾妈妈，
0: 哎，
3: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0: 好，银环，咱们走吧。
2: 娘，
0: 女儿啊，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2: 银环，
3: 快走吧，
0: 快走吧，
3: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0: 啊，我这就去。
3: 快去！
4: 打你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哎哎
0: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4: 怎么了？
0: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4: 什么？投井自尽？
2: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
3: 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4: 别捞，都不许捞！
0: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别叫！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3: 爹，混蛋！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5: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0: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3: 哎，娘，你不要这样，
0: 还我女儿。
3: 先回去，先回去。
0: 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6: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7: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呢。
6: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奉强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8: 大元帅，王彪求见。
6: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8: 是。
7: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9: 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
6: 免礼。起来说话吧。
9: 谢元帅。
6: 唐统怎么说的？
9: 回元帅，皇上，是唐童，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6: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9: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7: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9: 是，末将告退。
0: 这唐童也太小看我们了。
6: 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童若敢东来，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是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3: 是。
1: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0: 哎，稍等。
1: 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
0: 嗯，
1: 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0: 明白。
1: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2: 好，不见不散。
1: 嗯。
0: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魁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来
1: 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0: 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姑妈妈，
1: 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哎呀，好了好了，
1: 你们俩别争了。
0: 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不行啊，
1: 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休，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
0: 大小姐抛了绣球，
1: 薛公子你接了绣球，
0: 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可是，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
1: 怕连累了他，大小姐，说话呀！哎，说话呀！全凭乳娘做主。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顾妈妈。 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啊。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吉祥，
1: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
1: 嗯，好，好，好。
0: 夫妻对拜。共入洞房。
1: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2: 就是就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2: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哼哼。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0: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1: 哎，秦王兄哪里疼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

0: 脱衣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意下如何？
1: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2: 谢主隆恩。
0: 尉迟平身吧。
2: 谢皇上。
0: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1: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3: 老元帅有话请讲。
1: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3: 请老元帅赐教。
4: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3: 去去去，
4: 你跪下吧。
3: 请师父赐教。
1: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3: 是，承蒙师父赐教。
1: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5: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呢？一介小辈，
6: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5: 别打了！
4: 好，还孕，还孕！
5: 我是你叔父啊！
4: 别打了，还孕，
5: 还孕！
4: 还孕！
5: 你小子，
4: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我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1: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3: 尉迟恭听旨，
4: 臣在。
3: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4: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4: 遵旨。
3: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
5: 负责军备粮草，
6: 老臣领旨。
3: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6: 领旨。
3: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6: 儿臣领旨。
5: 魏丞相，
4: 臣在。
3: 国舅长孙无忌，
6: 臣在。
3: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3: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不知道啊。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我这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
0: 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 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嗯，
2: 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呸！岂有此理！ 这么大的事，连秦淮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1: 不吃，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
2: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1: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
3: 你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4: 相公，你干什么呢？啊，我在做弓箭呢。
3: 做弓箭？
4: 啊。
3: 做它干嘛用啊？
4: 我呀，要去射大雁。
3: 射大雁？
4: 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风和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嗯，这个主意不错。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设开口宴？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
0: 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5: 这很高的剑法才行啊！
6: 当然了，相公，那你行吗？
5: 你看我行不行？哎呀，你别闹了！放下来，别闹了！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万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合宗献无疑，请皇上详查。皇上。 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0: 嗯，
5: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0: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5: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0: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5: 皇上。

0: 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哎，
1: 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笑>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1: 哎呀，我不跟你说，
0: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
1: 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可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0: 遵旨。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1: 怎么？
0: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1: 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0: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2: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3: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这，皇城，你饿吗？
2: 少爷，你饿了？
3: 我不饿，你呢？
2: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他的功法如此之深，能射出此箭，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燕是你射的吗？
2: 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1: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雁开口之际将箭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2: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这位少爷，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1: 告辞了。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2: 后会有期。
0: 哎，少爷。
2: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1: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0: 哎，你的雁不要了吗？不要了。
1: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2: 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
1: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1: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0: 少爷，哎，
2: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0: 你快去啊，少爷。

0: 路，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1: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0: 找死！你哟哟
2: 哟哟，给你啊，
3: 不行！
0: 哟，王强，回来，
4: 让他去吧。
0: 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
4: 啊，王成，
5: 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3: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与我百姓
5: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3: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1: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3: 好吧，这样也好。
1: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5: 是是是。
3: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2: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3: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2: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3: 你就是薛仁贵？
2: 怎么？
3: 没什么。
2: 那在下告辞了。
3: 哦，朋友，后会有期。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

0: 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4: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5: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6: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7: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8: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током，一瓶6.6块。

0: 顿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哎，薛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3: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哎，少爷，哎，少爷。
3: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的。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3: 那还不赶回去。
4: 是。
1: 娘子，多沉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有志气。
1: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5: 你同意了？
1: 没有。
5: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5: 哦，来。
1: 嗯。
5: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5: 现在不想了吗？
1: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5: 不嫌害臊。
1: 来，吃饭。啊，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5: 没事儿。
1: 嗯，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5: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1: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

0: 我要做爹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你放我下来！太好了！快，小心！小心我们的孩子！太好了！哎！我要做爹了！我要做爹了！娘子，我要做爹了！啊！爹！
1: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他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为了维护天威，
0: 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哼，
1: 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2: 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3: 被人杀害了，是吗？有这回事儿？
2: 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3: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2: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3: 先把狮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云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云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哎，弟妹怕舍不得你走，咱们走吧。
2: 娘子，你多保重。

0: 掌柜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林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
2: 人看起来如何？
4: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
1: 哼，
2: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4: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1: 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4: 少爷怎么样？
3: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4: 嗯，伤的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1: 王爷，
3: 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1: 嗯，
4: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3: 嗯，是。
1: 嗯。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刻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谢大王。
1: 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疗疗伤吧。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狮王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哦，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0: 走。
1: 多谢公子搭救。
2: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1: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2: 你就是朝阳公主？
1: 嗯。
2: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
1: 啊，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2: 在下便是罗通。
3: 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
2: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4: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2: 那怎么办？
4: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4: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2: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1: 谢谢公子。
2: 别客气。

0: 是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啊。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啊，
1: 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哎呦，没想到你们这么有缘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我也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3: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快到我了。
4: 你也进去吧。
3: 哎，谢谢大人。
5: 真是
3: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4: 好啊。
3: 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4: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哎哎，
3: 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4: 行啊，叫什么？
3: 周青。
4: 行了，进去吧。
3: 哎。

0: 哎，我先进去了。
1: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2: 是啊，
1: 他是中华队啊。
3: 就是，
4: 谁？这人怎么看过进去？
5: 周青，男，

0: 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1: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0: 啊，让他耍耍。

0: 小人献丑了。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就更衣吧。
1: 是，
0: 在下告退。
2: 这有薛仁贵，薛仁贵20岁，将中，果然如此啊！皇上的梦。
3: 真是太慢，等了半天了。
4: 等这么长时间吗？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呀？
5: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3: 是啊。谁是薛仁贵啊？
6: 不是。
3: 啊，我是。
7: 我也想吃。
3: 行，进来。
7: 行了，
3: 哎，你还挺要紧的一个呀。你就是薛仁贵啊？
6: 是。
3: 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啊。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啊，
0: 力量比竹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1: 大人，大人，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
1: 大人，
2: 走。
3: 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冲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打40军棍，轰出军营。
3: 是，大人，这
0: 给我打！
3: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啊，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
2: 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
1: 啊，你真的还来啊？
2: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回去吧。
1: 那你当心啊。
2: 走吧。
3: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关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4: 什么关呢？
3: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4: 是吗？
3: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他喜欢我，而且他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他的国家呢。
4: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3: 福分？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4: 为什么？
3: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4: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
4: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
3: 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4: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3: 对啊。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4: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4: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拉出去斩喽！
1: 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0: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0: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

0: 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4: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5: 一定去。
3: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6: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4: 心里烦着呢。
6: 滚！
3: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6: 是谋杀、枪杀，
3: 也是。
7: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3: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

0: 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空。
8: 拉出去斩喽！
9: 宗爷，宗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10: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9: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8: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80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来飞，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先生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哈哈，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

0: 建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
2: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3: 哦，人呢？
2: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3: 你想把他打死啊？
2: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去
0: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3: 是早晚混在你们头上。
2: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3: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2: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5: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5: 真的？
4: 真的。
5: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5: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5: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5: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5: 我义父，
6: 公主的箭毒中途罕见呐、
7: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6: 哦，难怪呢。
5: 能根治吗？
7: 是啊。
6: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5: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7: 我知道了，
6: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5: 好，我跟你一块去。
6: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5: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7: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8: 我看呢，是你细心。
4: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5: 没事。
0: 剑山。
5: 啊。义母。
0: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4: 是。
5: 谢义母。
0: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5: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5: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0: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5: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0: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5: 为什么？
0: 他说薛仁贵傲慢。

0: 暗无理，目中无人。
1: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0: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1: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2: 谁啊？
1: 薛仁贵在吗？
2: 谁呀？
1: 在下李建山。
2: 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2: 没事。请进。
1: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2: 多谢李公子。
1: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2: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1: 你想知道原因吗？
2: 什么原因？
1: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2: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1: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2: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1: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2: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2: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1: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建山就可以了。
2: 好，建山。
1: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2: 哎，
0: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0: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0: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0: 王爷，您的意思呢？
4: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5: 是。
4: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德营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

0: 这干什么呀？这是，哎，
1: 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1: 你跟我来。嗯，这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这
1: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啊，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为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既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2: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凉，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2: 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2: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0: 为什么呀？
2: 微臣研究过了。

1: 品审问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酒业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哦，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哼，
2: 好。
3: 你敢阻拦本千岁！
4: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4: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3: 是我。
4: 嗯，
3: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4: 臭小子，为何拦我？
3: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4: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3: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4: 程伯伯，
3: 国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4: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纹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3: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纹的胁迫，
4: 哎，
3: 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4: 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5: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纹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音信全无，
3: 恐怕
5: 早已遭毒手了。
4: 哎，
5: 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4: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哎，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行了，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是吗？
4: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0: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0: 也对，
4: 来深一点。
0: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这个呀，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4: 来，轻点啊！
0: 提防山里野兽，
4: 来帮一把。
0: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
4: 可以啊！
0: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0: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0: 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1: 是啊，是啊，不能操之过急。
2: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1: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2: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3: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2: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1: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啊，
0: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0: 啊，是，我马上就去。
2: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这个嘛，这个
3: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1: 嗯，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2: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1: 啊，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3: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1: 啊，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3: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讲。
3: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嗯，
3: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1: 哈哈，明白了。
3: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嗯，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1: 嗯，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3: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3: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1: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啊？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3: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1: 你原来你早有打算呐。嗯，
3: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1: 嗯。
3: 啊，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那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2: 剑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

0: 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1: 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1: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1: 哦，只有这样了。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
4: 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3: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4: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见他呀。
4: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4: 嗯，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4: 什么？他就在殿外？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
3: 哎，
4: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3: 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4: 哎，好吧，传呢。
3: 嘿嘿，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5: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4: 嗯，
5: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4: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5: 遵旨。
4: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3: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4: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3: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4: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3: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份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0: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不能有失。
1: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
1: 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1: 好，请。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

0: 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

0: 有，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3: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4: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2: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5: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6: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2: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7: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2: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8: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9: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10: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2: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1: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2: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3: 好吧，那三婶还得说这他夫妻是个英雄。
2: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14: 先生他是贵人，那既然有天晓，一定会没事。
15: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16: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17: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18: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19: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薛仁长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就这么简单？
1: 已经开始了，还不虚。

0: 逼。
1: 哎，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2: 没事吧？
3: 没事。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2: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3: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4: 行了，够了吧。
5: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3: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6: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3: 宗宪甘心受死。
5: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7: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5: 怎么会是你？
2: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7: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2: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7: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5: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0: 是。
5: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2: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5: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7: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2: 王成，你好愚蠢。
6: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5: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7: 谢王爷不杀之恩。
2: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啊。
0: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6: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7: 谢王妃，谢王爷。
5: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1: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

0: 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1: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不知道。
0: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2: 多谢总爷。
0: 哈哈，哎，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2: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3: 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2: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其实我才是荣幸的。
3: 剑山，
2: 来，
3: 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4: 义父，
2: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 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4: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3: 总爷，你看啊，这就是月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3: 怎么，你不满意啊？啊，
1: 是，只是，
3: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是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0: 去吧。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1: 哎，玲玲，去看好它，
3: 别让它乱跑。
1: 哎，知道。小兄弟，你先劈实弹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好好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
0: 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1: 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同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1: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

0: 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1: 哎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0: 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1: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
0: 哼！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2: 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
2: 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3: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2: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
4: 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2: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4: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3: 遵旨。
2: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4: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3: 哎哎，皇上，
4: 嗯，
3: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4: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4: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3: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4: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3: 谢皇上恩典。
4: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3: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4: 哎。

0: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1: 快换衣裳！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1: 万岁！
3: 平身，你还病着呢。
0: 王爷小心点。
3: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3: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3: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4: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3: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意思，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3: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3: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4: 遵旨。
5: 你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6: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5: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6: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权贵，过来。
5: 二位爷，什么事儿？
6: 怎么样，吃饱了吧？
5: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6: 五边菜？
5: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6: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8: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9: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8: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9: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5: 来，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0: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5: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10: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5: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10: 是啊，
5: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10: 新鲜的？
5: 怎么了？
10: 可是这个时候
5: 不想找，想抗令吗？
10: 不是不是不是，
5: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10: 行，那我去找找。
5: 去吧。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6: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5: 走。
11: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

0: 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1: 哎，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0: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1: 哦。
2: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怎么了？
3: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儿？
4: 呸！
3: 太臭了。
2: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3: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5: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
3: 哎，吃啊！
5: 没让你吃你就吃，
3: 吃了它，
5: 吃了它。
3: 哎，快点，
5: 吃了它，
3: 吃
5: 了
3: 啊，
5: 吃啊，
3: 吃啊，
5: 吃啊！
0: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1: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了个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贤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啊！你说什么？贤的，反的？如果他是贤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
1: 呦，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哎，
1: 你们又跑哪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哎，
2: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1: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宗爷，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哎，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虎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 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 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
2: 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0: 宗爷，
2: 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 所以呀，你两次来投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投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2: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 你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可是我，<笑>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2: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 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
2: 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
0: 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
3: 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4: 哦，回皇上。 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一名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
4: 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0: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1: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0: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1: 遵旨。
2: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0: 哦，什么画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2: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0: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2: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0: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2: 谢皇上。
3: 去，去。
4: 宗宪，回来了。那个轩辕贵呢？
5: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轩辕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5: 喂，以后别叫他轩辕贵了，他叫薛礼了。
4: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5: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4: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5: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4: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雪里啊，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4: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4: 对，何大人说的对。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

0: 系，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0: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

0: 取官方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

0: 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2: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

0: 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1: 取消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2: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中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7: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5: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7: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5: 对，
6: 好，我尽力而为。
5: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6: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7: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5: 预备。停！哎，低点。
8: 一、
9: 二、
8: 三、
9: 四、
10: 停止操练。
5: 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
11: 哎，小青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5: 谢总爷。
11: 哎呀。小青啊，辛苦了啊。
5: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11: 啊？

0: 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倒上
1: 多谢总爷的夸奖。
2: 哎呀，朱清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1: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2: 嗯，那就好，那就好。
1: 总爷，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2: 啊、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啊？
1: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总爷，此话怎讲？
2: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
2: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
1: 啊，
3: 周庆，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3: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3: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1: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3: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1: 嗯，
3: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异梦反尘
1: 啊。
3: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1: 啊，
3: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3: 看走眼了啊。
1: 嗯，
4: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2: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4: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2: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5: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2: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4: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
5: 哎，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2: 嘿嘿嘿，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5: 好主意。
4: 好主意。
2: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6: 哎，做什么？
7: 来，帮我盛一碗。
8: 来来来，
9: 坐，这有好吃的
7: 啊！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啊！
9: 慢点，慢点，坐这儿啊！
2: 挺香，好吃。
6: 那真好
8: 吃啊！
10: 哎，是是，
6: 你也吃，你也吃。
11: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3: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1: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3: 啊，那就好。

0: 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
1: 好嘞。
0: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0: 嗯，好。哎，
1: 给我点水。
2: 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3: 啊，我知道。
2: 啊，来来来来。
4: 张爷，
0: 嗯，
4: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0: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4: 哼，
0: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3: 是。
4: 啊？哎呦，我没吹牛，
3: 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2: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3: 怪人？
0: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2: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0: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0: 这么厉害吗？
5: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6: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5: 什么事啊，何言？
6: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5: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
7: 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6: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7: 你就是薛礼啊？
6: 啊，
7: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6: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7: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6: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3: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6: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7: 不用说了，上！呀！哎！啊！呀！哎呀！哎呀！哎呀！
8: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7: 别太过分了。呀！哎！哎！呀！
9: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
10: 哎呀！
9: 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3: 是
11: 是是。
9: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6: 是。
4: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2: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多厉害的。
4: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12: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4: 你还要不要听啊？
12: 啊，好，你说你说。
4: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2: 怎么样了？
4: 张总爷来了。
12: 啊，那就不能打了。
4: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12: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4: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12: 那是。
4: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12: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4: 好，我们走。
13: 走。
2: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
0: 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
2: 那我们也去看看。

0: 这薛离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1: 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0: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营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1: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盯着他们。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2: 在下薛礼。
1: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2: 没有，没听说过。
1: 哦，二位，没别的事儿。
3: 在下干活去了。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1: 请，
2: 走。
1: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2: 嗯，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4: 应该就是他，那他干嘛不承认呢？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1: 好，我赞成。嗯。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2: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1: 啊。是啊。
3: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1: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2: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3: 是。
4: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1: 你说什么？
4: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1: 哦，
2: 是这样，放下放下，
1: 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雪莉，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0: 令父啊，

0: 我们就用着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0: 哎，
2: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
1: 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1: 哎，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啊！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啊！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哎、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3: 来
4: 来来，这边这边，
3: 绑上
4: 点。快点，快点，快
5: 点！哎，
6: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5: 取我的兵器来。
6: 是。
5: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嗯，走，接他粮草。

0: 你们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里是明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啊，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啊，来人呐，记功！啊，
2: 总爷，
1: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2: 哦，总爷来了！
1: 啊，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菜已经
4: 炒一半了。啊，
3: 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嗯，
1: 何仙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3: 知道了，总爷。
4: 嗯，好好干吧。走，慢走啊，总爷。嗯，
1: 二，
4: 我有主意。 能按时做好，什么主意啊？快说，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3: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3: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
2: 那。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1: 是，
2: 走。
1: 饭来了。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岳长胆，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哎，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3: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3: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2: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3: 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2: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2: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4: 大哥，大哥，
5: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

0: 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

0: 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

0: 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好，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

0: 商场上安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素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素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先生他是贵人，那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
5: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6: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7: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8: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9: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马厩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
1: 好。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一梦闲尘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
1: 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
0: 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2: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0: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1: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3: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爱妃太聪明了。<笑>哎呦，啊，怎么样，伤口还疼啊？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啊。
4: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御粮草啊。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3: 公主，有人打劫啊！
4: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啊！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1: 好。
0: 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你哎呀！哎，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哼，
0: 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
0: 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
2: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1: 走，
3: 姑娘，你快跑吧。不行。 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撞上下几十条人命啊！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4: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2: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1: 驾！
4: 大哥。
0: 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4: 壮士要借宿是吗？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4: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4: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
1: 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中。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2: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0: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子清，把他绑了。好嘞。哎呀，走，哎，走，哎，哎呀，哎呀，哎呀，别动。子清，
1: 哎，
0: 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0: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等等我，等等我，哎呦！

0: 壮壮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0: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问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啊，

0: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1: 对对，
0: 大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2: 好，
0: 好，
2: 好，
1: 好。
0: 哎。

0: 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1: 怎么？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2: 周青，你也胡闹，
1: 我
2: 别瞎掺和。
1: 行行。
3: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0: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2: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0: 啊。告辞
2: 告辞。
3: 恩公，一路珍重。
2: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7: 驾
4: 驾
7: 驾
8: 驾驾驾
7: 驾。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9: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子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爷。
9: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叫叫
9: 叫
7: 叫

0: 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3: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3: 啊、哦，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
4: 啊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4: 她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0: 哎，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撤！撤！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1: 刘庆，
0: 哎，
1: 你带兄弟们去总院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0: 好，
2: 哎，啊、好，兄弟们，给我来，
0: 走，
2: 走，
0: 这。
2: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7: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2: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7: 真是
2: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8: 是，
7: 就是，就是。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0: 走走走走
8: 走
0: 走，
8: 来，
0: 快点，
7: 来，
0: 来，哎哎哎，
7: 走吧。
1: 头儿，我回来了。哎，
9: 是薛礼啊！
1: 啊，
9: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
9: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来，
10: 那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7: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10: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7: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头营了。
11: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7: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11: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1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7: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1: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12: 好，你出来。嗯、
7: 哎，总爷，您看如何？
10: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12: 你给我出来，走
7: 走
10: 啊，去吧去吧。
12: 张哥，别手下留情啊！
1: 承让了。呀，
12: 哎，哥哟，啊，呀，给，给，呀，呀，呀，
10: 停！
12: 好，
10: 大哥，
12: 大哥，好呀，大哥，哎，
10: 好，不错，不错，
12: 真是啊，
10: 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0: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1: 什么？
2: 对对对，我们要当火头军。
3: 火头军，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0: 对，
3: 王总爷成全。哎，小心点啊！哎，哎，哎，大哥，大哥，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
0: 大哥，放着。
3: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梅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0: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
3: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0: 对，
3: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哼，
0: 我们才不稀罕呢。
3: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0: 对，
4: 是，
3: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0: 对，
3: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0: 嗯，
3: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0: 对对对，
5: 大哥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5: 介绍
3: 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儿。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
0: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6: 头，哎，好，好，好，好，
7: 那就干活吧。哎，好。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6: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7: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笑>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
6: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
4: 并不是长久之计，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7: 怎么会有凶手呢？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8: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7: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
8: 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7: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是我们伯辽的人。我们的人？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8: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8: 什么？
7: 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哎呀，
8: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7: 我见过圣主了。
8: 啊，他怎么说？
7: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8: 啊，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7: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
8: 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7: 我要见见铁士文。
8: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嗯。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士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好。
9: 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0: 薛仁贵就在张士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9: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
10: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9: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0: 皇上不要着急。
9: 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平身。
8: 啊，
9: 谢皇上。
8: 张士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0: 喂，
1: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2: 真的没有？
1: 啊。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

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

0: 红俊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声音，仅限前五声音，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璧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

0: 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 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口感清甜。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能释放银离子，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先生他是贵人。 那既然有天晓，一定会没事的。
8: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9: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10: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11: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7: 我要去瑞金。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

0: 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8: 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9: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10: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8: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11: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8: 是。
12: 这。
13: 咦，
14: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13: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4: 多谢你了，罗公子。
13: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4: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侍卫，让他停战。
13: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4: 哦，什么意思啊？
13: 你想想看，这个铁侍卫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

0: 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世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世文。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2: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0: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1: 为什么？
0: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哦，是啊。
2: 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0: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2: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对，
2: 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洛公子。
0: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呐、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腹星关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哎，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

0: 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
1: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0: 是是，
1: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0: 不敢。哎
1: 呀，坐吧。
0: 是。
1: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0: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你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1: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0: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1: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0: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1: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0: 是，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生病了吧？
2: 我们去看看。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0: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3: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0: 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宗宪呐，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0: 薛礼啊，忙着呢。薛礼啊，
5: 宗爷，什么事儿？
0: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0: 对，你会吗？
5: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那龙门大阵呢？
0: 对，龙门阵。
5: 龙门阵
0: 啊，对，
5: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0: 那你会摆吗？
5: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你说什么呢？
4: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头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5: 行了行了， 头少说两句吧。

0: 别胡说！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魁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1: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0: 哎，你走走走走走走的，你会摆阵的。
1: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的什么龙门阵。
0: 嗯，
1: 我看。
0: 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御，指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指虎，
3: 在。
0: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3: 末将得令。

0: 张士珪，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啊，
2: 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哎，
2: 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3: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1: 这个用得着急吗？ 你以为铁士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2: 可是他军令你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1: 所以我才头痛嘛。报。
0: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没有。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士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她了。
1: 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士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0: 将军所言不差。
1: 这样，今天晚上。 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0: 是，将军。
1: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5: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4: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没有。

0: 一，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1: 是，这驾。哈哈哈哈哈！景德啊，臣在。你辛苦了。谢皇上。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 这不是龙门阵，嗯，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
2: 臣在，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这龙门大阵呢？嗯，龙门阵。哎，哦，对对对对，哎，是。哼。哎，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嗯。
0: 我去请功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2: 皇上，你来的正好，
0: 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2: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2: 龙门大阵呢？
0: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2: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2: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这些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3: 皇上息怒。
2: 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7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2: 谢皇上，
0: 去吧。
2: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 非找他算账不可！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是。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发火。
0: 我还要杀了你呢！哎哎，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立功？哎，你立什么功啊？哎，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你那也叫龙门阵？
2: 是啊。
0: 呸！哎，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添上四只脚。
2: 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0: 哎哎哎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2: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0: 哎，是是是，是。 是，
2: 哼，老东西！
0: 哎，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2: 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0: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学礼啊？
2: 您去吓唬他们？
0: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2: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哎，
0: 行，这主意行，走。哎，学礼呀，
1: 哎，总爷大人，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1: 多谢总爷大人。
0: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1: 是，
0: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那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众军爷不是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2: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1: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0: 好，
3: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前说的要求。
2: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哎呀，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狮纹对他不利。
1: 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0000。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给你。
3: 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3: 你看。
5: 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
6: 为什么？
5: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6: 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5: 你跟你儿子说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7: 你瞧你俩出去吧。
5: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

0: 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啊，是啊。
2: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下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对对对，齐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3: 对，
4: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5: 是啊，大哥。哎，
4: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1: 嗯，是啊。
4: 来来来来，
6: 干，
4: 来来
6: 干，
7: 干
6: 干
7: 干，
6: 都干了，
7: 都干了啊！
6: 来，干了，来。
8: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9: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8: 那是谁摆的？
9: 是张师贵摆的。
8: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9: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8: 好，

0: 众火烧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点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这，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敬德
2: 啊，
1: 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2: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1: 哎，敬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哎，你看，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你马上把他抓来，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呦，徐王兄啊，
2: 他要说的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呀，好了，行了，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3: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啊，快去。
2: 遵旨。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3: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2: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3: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啊？
2: 哎，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2: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
2: 薛仁贵，
0: 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苏县呢？你听说过吗？
3: 没有，没有啊。
0: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2: 这
0: 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2: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何宗宪？
3: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2: 是是，狗婿，
0: 狗婿。哎呀，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0: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皇上，
4: 平身。
0: 谢皇上。
4: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0: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4: 嘿，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5: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0: 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

0: 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

0: 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

0: 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底

0: 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先生他是贵人，那吉人有天相，一定会没事。
5: 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
6: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7: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8: 取消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9: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

0: 不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4: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取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

0: 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1: 金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12: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2盅啊！
13: 金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14: 谢皇上。
12: 走吧，老黑。
13: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勇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才怎么样。
11: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13: 评驳论，
11: 对，评驳论。
13: 啊。

0: 我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哎，可是敬德不识字啊！哈，
1: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平伯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笑>好。 那就这么办。
2: <笑>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等黑风关。嗯，下去吧。
1: 是。
2: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0: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狮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是。
3: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2: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10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4: 相信他只是略示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
2: 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0: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狮纹了。
2: 公主，请坐。
0: 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我家？
2: 看清楚了吧？
0: 清楚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2: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0: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
2: 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
0: 铁狮纹那边。
2: 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3: 那就好。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啊？相信他不久便到。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是。恭送公主。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5: 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狮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6: 将军有见地。
5: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6: 啊，凭什么？
5: 谢皇上。
6: 幸得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5: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好。 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6: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5: 当真写不了？
6: 写不了。
5: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6: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

0: 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1: 刀下留人。
2: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0: 可他不写呀。
2: 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0: 我怎么糊涂了？
2: 叫你写你就写。
0: 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啊？
2: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
0: 对，皇上，我写。
3: 你写？
0: 真写。
3: 来人呐，松绑。
0: 谢皇上不杀之恩。
3: 好了，回去歇息吧。
0: 谢皇上。
4: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我怎么会写啊？你会吗？
5: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4: 也只能这样了。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6: 是。薛礼啊，总爷找你。
5: 哦，
6: 快点去啊。
5: 薛礼见过总爷。
4: 啊？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5: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4: 那就不用坐了。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5: 属下略知一二。
4: 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平伯论。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5: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4: 好，那就去吧。
5: 属下告退。
7: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怎么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2: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1: 平伯论是什么？
3: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2: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3: 大哥，都这么晚了。
2: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啊，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

0: 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平伯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总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哎，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7: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8: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9: 是啊，
10: 一品薛仁贵真是个能人啊，
11: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8: 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7: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10: 啊。这你也知道了？
7: 当然了。
8: 那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7: 你们求我的事儿
8: 啊？
7: 什么事儿啊？
10: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7: 啊。你们真想去啊？
8: 那当然了，不止他，
12: 不止他，
7: 我们要去。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

0: 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1: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0: 不成也得成，抽。
2: 好，抽就抽，
1: 就是
0: 对，
3: 抽
0: 抽
3: 抽
0: 抽，
3: 咱们
0: 抽，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嗯，
2: 对。
1: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0: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2: 哎，说说吧，
3: 说吧，说说吧，
2: 说说，
1: 哎，说说。
0: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4: 周青
5: 真够义气，
4: 是吧？
5: 是是是。哎，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6: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7: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6: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啊，
7: 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6: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部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7: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6: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哦，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6: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您。
7: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6: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7: 那么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8: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7: 传。
1: 大哥，
2: 大叔。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9: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8: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哦，
9: 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10: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

0: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1: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0: 大伙儿都起来吧。
2: 谢大哥。
1: 好好。
0: 哎，你们过来

0: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1: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2: 啊，是吗？是吗？
0: 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3: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1: 是啊，
4: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5: 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1: 行行行行行行，
4: 好吧。
0: 哎哎哎，大家等等。
6: 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5: 好，来干活吧，
1: 来
5: 干活吧，
1: 干活。啊。
0: 好。
5: 安将军
7: 啊，彭将军，请坐。
5: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7: 啊，彭将军过奖了。
5: 走，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8: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5: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8: 是我。
5: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呀。
8: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5: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8: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5: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8: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5: 哦，那倒不是。
8: 那你是什么意思？
5: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8: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5: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8: 你敢背叛大王？
5: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7: 我还没有想清楚。
8: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西北，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
1: 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的总司令部
0: 所为何事啊？
1: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2: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
1: 啊，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2: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反臣呢？
2: 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十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两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儿，让你大

0: 我们一定要代替贺新，做伙同鹰的头。
1: 总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代理旁。
3: 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1: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3: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1: 戴立鹏，我命你带一万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5: 是吗？
6: 是吗？
5: 哎呦，太好了！
7: 是不是啊？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8: 好，
5: 好，
0: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4: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8: 好，
9: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见死他。
5: 好，我就吵死他。
9: 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4: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2: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天啊，
1: 大哥果然厉害啊！
0: 上上上，哎，
1: 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大哥教我们吧，
2: 啊，
3: 想练吗？
1: 想，
0: 想练就开始。
1: 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2: 还没有来报。
0: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生了，生了，
1: 生了什么？
0: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
0: 是啊，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尹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1: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血家之福啊！
4: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亲收银花一半，
3: 银花，哎，
1: 银花，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4: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0: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1: 不能这么说呀。
3: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1: 是啊。
3: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4: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啊，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啊，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3: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4: 那好，就叫金莲吧。
3: 金莲，
0: 金莲，好好名字，
3: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0: 我陪你一起去。
4: 好，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嘛。
3: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6: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5: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请。
6: 好的。
7: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8: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7: 结账。
5: 您真有眼力。
3: 不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0: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5: 啊，有啊，请这边来。
0: 啊，来。
9: 啊，顾妈妈，
0: 老夫人。
1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啊、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1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

0: 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 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 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

0: 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将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

0: 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先生他是贵人，那既然有天降一定会没事。可是那么大的妖怪，众多棘手。
1: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2: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3: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4: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5: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芝林药业。

0: 妈妈，
1: 老夫人，
0: 顾妈妈，哎呀，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0: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丈夫。
0: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0: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0: 真的？
2: 是啊。
0: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0: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0: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0: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0: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0: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3: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3: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1: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3: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3: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3: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

0: 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1: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0: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0: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姑

0: 是不是想家了？
1: 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0: 啊，我也想，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1: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0: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
0: 吧。
2: 真是可爱呀，蝶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4: 大哥大嫂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2: 蝶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5: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呀，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4: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请说银环一半。
5: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4: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5: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4: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5: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娘，答应你就是了。
4: 谢谢娘。
6: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播辽边界。
7: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6: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庞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

0: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啊！
1: 再看。
0: 是。
1: 庞铁豹
2: 在，
1: 命你镇守黑风关。
2: 是。
1: 杜教授
3: 在，
1: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2: 是。
4: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5: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笠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5: 好，再探。
0: 是。
5: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4: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东东，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
2: 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4: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5: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
2: 再探。
5: 是。
4: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啊，
5: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5: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啊。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3: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2: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4: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4: 领命。
6: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4: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6: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7: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6: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2: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6: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8: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2: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啊，
2: 敬德，臣特来接驾。哎，
1: 敬德，
2: 前营状况如何呀？
3: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2: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3: 臣在，
2: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3: 臣领旨。
4: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5: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6: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4: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5: 好啊，
6: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5: 再探。
6: 是。
5: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4: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5: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4: 好，去吧。父王。啊，
3: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4: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3: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4: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
3: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4: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3: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4: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3: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4: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3: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4: 父王。
3: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7: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5: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7: 是。
8: 快，你们谁是火攻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7: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5: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6: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5: 你成不成啊？
6: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0: 那好，我也愿意你多次投功。
1: 是，
0: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啊。
1: 知道了，爹。
2: 何人？
1: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2: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1: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2: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1: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来者何人？
1: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
0: 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大哥，
2: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3: 薛礼，
2: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2: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1: 薛礼，刀枪打斗，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2: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时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4: 天地为证。
2: 天地为证。
4: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

0: 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啊。
1: 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插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还真没看出来啊。
1: 哎，元帅，哎，是女婿。
0: 对对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哎，是，还是被我骗了。
2: 请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

0: 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0: 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
5: 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

0: 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

0: 孩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
4: 可是那么大的油罐。凶多吉少，
5: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6: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7: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3: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8: 真一风啊，至今卖得巧。
9: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
10: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细，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
4: 可是那么大的油罐，凶多吉少。
5: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6: 还有井冈山， 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1: 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
2: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3: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4: 还是戴老板眼光良远，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5: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7: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8: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6: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9: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心血的枪。
6: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0: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1: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2: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打到一次？
6: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3: 黑火计划还有七天就要开始了，
14: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5: 好吧，等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6: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公司开业，好友送礼，一块玉佩背后究竟有何言外之意？
1: 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
2: 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
3: 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
0: 十年珍藏，鉴定结果是惊喜还是惊吓？
4: 十年之内一定不要把它卖掉。
5: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
6: 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上。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西抱太湖，北依长江，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河港密布，景色秀美，被誉为人间天堂。千年文脉，江南风物，一城尽收，积淀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今天园林古镇在这里各具诗意与古朴，昆曲评弹在这里共赏优雅与婉转。这里是苏州，
7: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苏州站的现场。
8: 这个亭子你看多古拙呀，是不是？这是个双戏亭啊，你看这个还做成这个口啊，做成了双层的，是不是？在两个戏段外面这一棱一棱的，它既是一个所谓的装饰吧，凸起来的弦纹是吧，亭底这东西很开门的啊，这金元时期的，金元时期的啊，其实在古代呢它就是一个酒壶吧，这个东西呢做得很古朴，但是只有说现在好多这个尤其是绘画呀文人，他哎看他的古拙劲儿放在这个案头上插个花，起上一个这个装饰的作用，东西没有问题，很开门的啊，价值不是很高，我看也就几百块钱啊，几百块钱的样子。如果要是完整的，相对你这两个戏都没了，都是残了，等于是，你看这种也就几百块钱了。如果有两个戏呢，价值会更高。
9: 书画不减一件，
3: 上面有三个孔，应该是插蜡烛啊，插一些东西的啊，这仿品。这种圆雕件我跟你一点都不开玩笑，这都3000万起步，只要对的话，这是3000万起步。我告诉你啊，就市面上就这一个尾巴给它掰下来你都找不着，就这么一个残件你都找不着啊，就这一个爪子掰下来都得卖10万，就现在
10: 这么夸张。哎
3: 呀，这一点都不夸张啊，关键是你还买不来，就你说给我买个爪子花10万，你买不来，真品没有。
7: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节目呢，我们来到了苏州，接下来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我叫李金涛。
5: 李先生您好。
11: 对，
5: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1: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玉器，它是残形。
5: 您怎么得来的呢？
11: 我开了一家新的公司嘛，这个吧是我一个小兄弟送我的，他就当是贺礼，完了我看它上面有一个喜字，我特别喜欢，我就收下了。
5: 哦，是的。
11: 对，完了我的另一个朋友看见了，他说看起来像古玉，说这个年代已经挺久的。完了我就给我那个小兄弟打电话，他说哥你要喜欢你就收着呗。他也什么也不说，我心想这不清不楚的。最后他说了个跟我开玩笑说，哥以后有好的事情想着
5: 想着他点，
11: 想着他点。对，他说的也挺含糊，我也听得挺含糊。哎，最后我就想请咱们专家鉴定一下，他这不说我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和他相处吗？
5: 对，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11: 对对，是对。
5: 那您看您这件玉器中间那它是空的，您感觉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1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挂件吧，应该是。
5: 您觉得它这样挂？
11: 对对是。
5: 哦，我感觉这也有可能会是那个我们像那种皮带扣一样能穿进去。
11: 哦，听听这说也差不多，有可能。
5: 不够，待会儿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1: 好。
5: 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您为什么估20000呢？
11: 我觉得吧，现在市面上就是一个玉坠，也起码也得1000000块吧，值。我想有可能它是古董呢。
5: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看到这间浴室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行业内啊，这种东西呢，它的定名呢是比较普及的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因为它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祖敬师或者是比我们强的人有非常强的这种关联，它叫提携，携带的携，就是帮助你是吧，指导你引领你的这么一个意思，提携。说到这个提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藏友在收藏玉器的时候喜欢刚才他说的一个用途，就是往往我们

0: 得到一件古代的玉器，都会想着，哎，我怎么样佩戴在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遗存的90%的啊真品古玉，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之内，它都不是直接佩戴在身上，它不是一个单独构件，它是一个组合配饰，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件东西。就与我们的服装的演变，尤其是我们的腰带式的演变息息相关。这件东西呢，就是过去一套玉带饰其中的一件，它是穿在这个隔带上面，下面这个挂钩一般都挂什么呀？印章啊，甚至说都有挂掏耳勺的啊，小剪子小刀啊，而不是从这个环拴一个绳直接戴在脖子上。那么这件器物呢，两组图案。第一组图案呢，就是这个蝉啊，蝉的寓意呢，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这个层面上，它的寓意就是一鸣惊人。后边是一个玉瓶的造型，中间呢有一个雕刻的一个喜字，它的寓意就是平安喜乐，玉质显得比较古朴啊。那么这种古朴呢，虽然看似年纪很久，但实际上通过它的纹样啊和它的这种解读的寓意，它已经进入了玉器商品化世俗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我给您一个我认为合适的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提鞋这个东西最早呢是从北方啊游牧民族啊传入这个中原的这个叠鞋带，一点点演变出来的。您这件呢除了有一个提鞋的本身的一个价值以外啊，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附加值，因为它代表了另一类的器型。我们所有的学术界一般过去老的这些玩家都认为蝉分三种啊，一种是寒蝉，就是人去世以后的丧葬用品含在嘴里，古人认为寒蝉，蝉的这个属性可以破土而出升天。另外一种呢是佩蝉啊，就佩戴的，佩蝉量是非常大的，从文化期一直到明清一直都有。另外一类呢比较少的叫貂蝉，也叫冠蝉，是戴在帽子上的。那您这件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它是穿在腰带上的，这应该是单独的一类，这个数量也很少，就您这件来说博物馆没有同款，所以它是一个带蝉。而看您这个正面的蝉呢，典型的明代造型，包括它的这个翅膀的地方，每一条翅膀的脉络都用了打蛙的工艺，背面呢是这个仿古的青铜器啊，这个瓶呢上面有蕉叶纹铜顶，这是青铜器里常用的，然后底下是个喜字。这种瓶喜造型的提鞋往往是用在正面的，背面呢是光素无纹的。那您这件呢正面是一个蝉，也就是它的反面还是有纹饰的。那么您这件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莫赏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代禅行提鞋，也可以叫玉带禅，真品。那它怎么真呢？我拍了几张图，其实很好辨别。比如我们看啊，这是它身上通体的牛毛纹啊，这都是因为这个玉本身自己带结构，带一些细小的结构，然后长期跟有机物包裹在一起，有机物逐渐渗入进去的，整个这个玉质上都是这样的纹路。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弓。弓，这是典型的明代的驼弓。比较有意思的是啊，看这两个地方，这边是光亮的，这儿也是光亮的，中间这地方磨砂特别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驼啊，在两侧反复的驼，中间这地方正好是个接点。那么每次驼往前运动的时候呢，砂呢往前滚动，所以两边都是砂往这一个方向滚，这个中间呢就形成了一个磨砂状。那么同样是这一张图，这张图的一个看点呢，就是在这个夹角的部分。我们看，这是两个驼弓夹角的地方夹出一个尖来。如果是机械弓快切的话，这个尖是非常的锋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尖是什么样？这尖是模糊的，也是砂感的。这就是两个驼在横向走的时候，形成夹角的时候，沙子都向外溢出，逐渐的把这个尖给消磨掉了。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真品，啊。我呢，在这个一个明代的普通的提鞋上面给您加一点附加值，因为这个禅型它代表一个新的类型，我现在给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Hello， 你好，你带来这件提鞋呢是属于双面弓，我们一般见到呢，一般都是就正面缠的也有，背面呢这个喜字或者抱平的这种题材也有，两面结合呢相对较少。这个原因呢，应该就是它已经世俗化了，它与类似的我们常见的带扣、带板，或者是一些带钩这样的东西呢，到后期以后已经演变为一种馈赠的东西，不带为作为一个实用器了。其实，在我们正常市场交流中比较贵的一个品类呢，就是中古时期的这个或者春水秋山的这种提鞋，价格是非常贵的。元代的一些这个叠鞋带上面这种提鞋呢，相对较多一些，一般的都是素面的，所以这种呢，市场上相对有一定的保有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它不适合现在的佩戴，所以这个价格呢有点不太受重视啊，其实等级是比较高的。这一类呢也属于这种明清时期稍微少见一点这种题材，那价格呢应该也是稍微好一点。在2021年，这个古天一拍了一个，他呢是元代的，当时实用器的正面龙的这种提鞋，他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59800。2021年北京瀚海拍的这种一个清中期白玉，正面就是也是一个禅形的，它雕的比较细，但是它背面直接是一个钩子勾下来的，并没有其他纹饰，它的成交价格呢是36800。基于那两件还有你这件的特殊性，我给你一个保守的市场估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0000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70000元，来揭晓文化赋值。40000元，所以这就是我们最终给出的一个报价。您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4: 你说我这个小兄弟，他也是啥也不说，我感觉他这里边的东西还言外之意还挺多的，我今天吧特别感动，所以以后吧我尽量要好好照顾他。
2: 对，
4: 够哥们儿，够义气。
2: 是啊，不仅祝您平安喜乐，而且这个提鞋之意您现在完全了解了。
4: 对了对了，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2: 怎么称呼您呢？
5: 我叫李国伟。
2: 嗯，李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我带来的是道光年间的一个碗，叫粉彩蝶纹碗。
2: 好漂亮呀，彩蝶纷飞。嗯，下面还有底款。
5: 是。
2: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这是我10年以前花3000块钱买来的，当时是2015年的5月份。
2: 哟，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5: 非常清楚。
2: 为什么呀？
5: 那天正好下的大雨嘛，我是下班回家，在一个地方避雨，有一个先生拿过来。

0: 来给我，就是要把这个碗卖给我吗？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对这个藏品呢没有什么接触，一点接触都没有。但是我们当时就聊嘛，聊着聊着，然后我觉得这个碗也不错，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1: 他都跟您怎么聊的呀？

0: 中年间的嘛，距今现在有150-160年的时间了。
1: 他就把您说动了。
0: 对，说实话，这些年我过得一点点不好，就是创业都失败，有时候就是欠了很多人的一些债务什么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有把这个碗卖掉。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老先生跟我讲，10年之内一定要不要他卖掉。哇，10年之后一定有惊喜。
1: 看来您真的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留了10年。
0: 我今天来就想揭晓一下这个惊喜。哇，
1: 这好像是一个时空之约一样。来，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万元。为什么是10万呢？
0: 因为我来之前呢，在网上已经查过了，它那个价格大概就是6万到10万之间，我就讲一个高一点的吧。
1: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的这个宝贝的购买的经历可以说是我们很多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相似的一个购买经历。这样的故事总是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上。您带来的这件藏品呢很漂亮啊，花口、蝴蝶、彩蝶飞舞，可以说在清朝的中后期吧，像这种彩蝶画片的这个瓷器还是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常见的啊，就是这种彩蝶的这个赏瓶。为什么会愿意去画这个蝴蝶呢？因为蝴蝶本身啊是一种美丽的、有灵性的、也很有吉祥寓意的一种小精灵，往往被人们称为这个蝴蝶仙子，因为它有着非常吉祥的寓意，比如说福寿啊、自由啊、爱情，包括重生和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蝴蝶的这个蝴，对，和我们这个福是谐音，对吧？然后呢，蝴蝶的蝶呢，和我们的耄耋的蝶呢，又是谐音，所以呢，它就代表了一种福寿绵长的这么一个寓意。同时呢，这个彩蝶，一群彩蝶在空中这样飞舞呢，又是一种自由的、活泼的这样一个画面，对吧？然后我们熟知的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这个故事呢，最后化蝶又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再有一个的话呢，我们知道从一个成虫，然后呢慢慢的演变蜕变成一个蝴蝶翩翩的飞舞，实际上呢它是在代表着一种重生和希望的这种寓意。这种画片为什么在清朝的中后期会大量的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到这个道光时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清帝国已经逐渐的走入这个没落了嘛，衰败了，内忧外患不断。这个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呢，也让这个道光皇帝呢，很沮丧，因为是中国第一次的这个割地赔款，把这个香港本岛给割出去了，又赔了2100万的这个银元，所以呢，他很是懊恼，无颜去面对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这个时期呢，他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这种人生，然后呢有一个长寿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他也愿意让他的这个大清帝国呢能重新回到他祖上，比如说他的爷爷乾隆，对吧，这个时期那样的强盛，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寓意，老百姓同样也会有这种期盼，这种幸福的这种期盼，所以这种画片呢在清朝的中后期呢就会越来越多，官窑和民窑都有。所以刚才您说了十年是一个期限，十年到底是给您一个惊喜呢还是给一个惊吓呢？这个一会儿呢就会有老师给您揭晓。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只漂亮的啊，充满了吉祥寓意的这样一只碗，作为您的一件藏品，我觉得应该给您的这个生活呢带来一种美满的一个祝福和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是最主要的，好吧？基于此呢，我给您这件花口蝴蝶碗呢一个这个文化赋值。
2: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甲时针，

0: 藏友好，我们这藏友呢拿了一个粉彩这个画这个蝴蝶纹的这么一个小碗，而且这个碗呢还是上边口沿带这种葵口，一般带这种葵口呢，它是比这个直口呢或者比这个平口啊高级啊。那么画蝴蝶呢，一般也是在这个清代的中晚期啊，大部分作为这种官家的纹饰，底款呢写着六字矾红篆书法，大清道光年制。那么一般在道光官窑里呢，它都是以这个篆书的形式来出现啊。那么只有几种，它是什么呢？在这个唐款的形式下才写这个楷书。你像《慎德堂制》，这个是一般是楷书。一般我们说道光官窑呢，在纪年款的情况下，全是说这个以篆书的形式出现。那么您这小碗呢，应该说在家里存放了十年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惊喜呀，还是惊吓呀？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经我鉴定。

0: 赝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个仿道光官窑的粉彩蝶纹小碗。那么我说说我看假的理由。首先来说呢，我们看它表面这个釉水，那么在了清代早期呢，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亮青釉，那么到了中晚期呢，它应该说是奶白釉，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它特别惨白，尤其我经常拿这个餐巾纸或者拿 A4 纸，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基本上是这么白。那表面这种光感呢，我们看过于强烈啊，这种过于强烈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种没有这个长时间的空气中的氧化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老化的痕迹啊，所以把这种光感过于强烈的，我们说叫板结啊。那么我们再看它这种颜色，就是现代的这种化学料，尤其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这是矾红，最能一个代表。那么如果是真品的矾红呢，它是年代越早颜色越重，那么以这个道光时期的来讲呢，它这种颜色应该是非常厚重。如果说比道光再早，比如说像这个康熙或者是明代晚期，它这种红颜色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大枣的枣皮的颜色啊。还有一个绘画，我们说这个花有露珠，蝶有绒毛，那么如果真品的话，像这种蝴蝶的绒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个呢，我们从画工上来说应该说非常的粗糙。还有一个就是说看瓷不看底，鉴定没道理。那么我们看底，那么看底，第一我们反映它的修足，这种足墙过于矮，比真品的。还有一个，这个足墙过于窄，如果是官窑，足墙一定比较宽厚。另外我们看它的胎质，应该说粗糙，没有那种糯性啊，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没有火石红。包括我们看这种斜款，这种斜款呢没有这种颜色的变化啊，提颜顿挫的感觉。所以这个呢通过这几点，这个足以证明是一个赝品。
1: 好，这就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您的这件藏品呢品相完整，而且这个口沿呢又有描金，然后整体呢其实绘画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精美的。这个纹饰呢采用的是百蝶图的这个纹饰。刚才两位专家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蝴蝶的纹饰啊，在清中晚期的这个粉彩瓷器上比较常见。而且它的寓意呢，像长寿啊，然后这种吉祥啊，然后还有这种代表美好的爱情等等都会有，都是展现了呢当时超高的制瓷工艺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结合您的这个藏品来看，这个胎釉还有它的这个绘画技法，其实也是不太符合当时清道光时期的这么一个瓷器的特点。这个胎釉也是我们行里边经常说的，它的您的这件藏品贼光比较明显，然后这个缺乏了这种古旧和莹润的感觉。其实古人在这个瓷器绘画上，尤其是线条上面来说，其实画得十分流畅，他们讲究的是一笔形成，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其实您可以仔细来看的话，您的这个藏品蝴蝶的这个轮廓还有它这个触须，有的它的线条不是十分流畅的。那如果是道光时期的话，此类藏品它的这个市场行情来看呢，像北京萤石2012年的秋拍，当时拍了一件清道光的粉彩蝴蝶纹碗，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05万元。那么这个结合您的这件藏品，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再来揭晓文化副值。没有给出报价，所以三方意见一致。哎呦，对您也是一个打击啊，因为您很相信他呀。
3: 这个碗吧，陪伴我了很多年，我跟他有缘分嘛。
1: 是，所以有时候事情一旦已经发生之后，我们需要调整心态，记住一些好的方面，让它尽量变成一份礼物。但是同时您的这个经历也要提醒您，提醒我们的广大藏友，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请。
3: 谢谢主持人。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是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苏州逸都古玩花鸟市场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白，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

0: 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西安小雨转晴天，24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4到37度。榆林阴天转晴天，18到28度。延安小雨转晴天，17到27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2到34度。宝鸡小雨转晴天，22到35度。咸阳小雨转晴天，23到36度。渭南小雨转晴天，23到35度。汉中小雨转晴天，26到38度。安康晴天转多云，25到41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9到36度。杨凌小雨转晴天，23到36度。北京阴天转雷阵雨，24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天，27到32度。成都多云转晴天，25到39度。

0: 三、二、一，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依托科技创新推进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构建起了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上强调，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西安长安区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民生难题，精准施策，办好惠民实事，用民生实效检验工作成效。
0: 榆林加快推进各类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公铁路网，构建内畅外联现代化立体交通网。
1: 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周启动，省内多地文旅单位赴鄂推介资源。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当前，随着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大功率超充、智慧储能、光储充一体化成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我省企业持续补短板、沿链条、聚生态，通过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智能充电网络全域布局、自研装备规模化量产等，构建起了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2: 在西安高新区锦业二路液冷超充站，正午时段，私家车、物流箱货轮番进站补能。和传统充电桩不同，这座场站搭载企业的首创油机浸没式液冷充电机，在持续38度高温下稳定大功率输出，为西安新能源汽车补能网络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依托上游企业的专业装备，西安明兰充电搭建起了覆盖城市干线重卡的多层次充电网络，持续完善陕西新能源基础设施。
3: 这个液冷超充站

0: 采用的是领充新能源的720千瓦油剂浸没式液冷充电机，是被行业定义为模块3.0技术啊。采用的是碳化硅 SiC 器件，峰值效率呢最高能达到99%，比普通充电桩呢散热能耗能降低30%到50%，轻量化的一个枪线，使用起来的话非常友好便捷，最高功率输出呢单枪能达到250千瓦。
1: 场站引进了小鹏以及理想超充站，共计44强，每日可满足500辆以上的新能源车主充电诉求。未来在陕西地区，我们计划投入50座以上城市面状高质量充电网络，以安全管理保障充电环境。
2: 我们打造的设备采集、云端检测加终端查看全链条智能检测体系，补齐了西北的几大短板，是补充的国省道县域干线充电盲区，补齐了西北重卡大功率充电配套，是打通场站车辆数据孤岛，构建城市一刻钟充电圈，干线100公里充电网。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场站高效运营的背后，是西安高新区钢投产的领充新能源总部基地提供的全链条装备支撑。该项目总投资5.45亿元，四大类智能产线全面投产，年产能可达100万台充换电设备。同时，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园区也同步落地。
4: 这两个行业的技术难题，第一个的话是可靠性，第二个的效率。我们直流充电桩的效率可以达到整机96.5%以上，满足国家能效划分等级的一级能效。所有的产品啊都是全站自研的，国产化率是具备100%的覆盖的。
3: 依托西安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与新能源发展优势，企业深化与本地车企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形成了装备研发、场站运营、检测服务完整闭环，打通了我省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制造到补能配套再到储能应用全产业链。
5: 作为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的园区，我们也可能会牵头制定了一些地方的行业标准，起到一个技术的引领示范作用，集齐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的配套企业，完善我们新能源全产业链的供应链体系，未来可以探索跨区域的电力调配，实现我们西部乃至全国的风光资源的消纳利用，还可以带动新能源的装备的出海。
3: 迈上15五新征程，我省将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以技术创新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原料化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输变电装备等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我省在国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6: 7月20号，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3个专项攻坚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3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
7: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和信访3个专项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做好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内在关联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也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把一件件实事办好，更好检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赵一德强调，要在集中整治决战上再加力，持续抓好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物业服务、打击六霸、突出黑恶等民生实事，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中小学教育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拓宽线索案源，加强执查执办，集中查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震慑效果好的典型案件，着力提升办案质效。 要在信访专项工作上再攻坚，锚定

0: 四个更加和两降一升目标，锲而不舍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优质高效化解信访积案，深化源头治理，持续在化存量、恶增量、提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推动案结事了、事新双结。赵一德强调，要在工作推进体系上再强化，持续落实领导包抓、调度分析、督导帮扶、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攻坚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工作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不断巩固拓展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的良好局面。赵刚强调，要聚力减存量，加强领导包抓、分类处置，用好纪巡审联动、大数据监督等手段，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做好信访积案和重复信访化解。要坚决遏增量，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持续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妥善处置矛盾纠纷的水平，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系统治理，进一步改进工作，完善制度，切实做到问题预防在先，化解在早。会上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和三个专项工作进展情况，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汉中市南政区、靖边县、渭南市临渭区、宝鸡市金台区、兴平市做了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各市区、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培育现代化西安都市圈，持续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陕西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强化社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高效管控城市运行各类风险，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抢抓历史性机遇，坚持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统筹谋划好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布局，以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增加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制造、能源、文旅、生态治理等产业数字化升级跃迁，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供给、项目培育、场景落地等支撑，强化风险防范，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变化，盯紧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和历史出险点、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川堤建筑物、水库大坝、溢洪道、桥涵隧道和城市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刚性执行风险区域关停撤转等措施，备足应急储突力量和救灾物资装备，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7月20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政务信息化、生态环保等工作。
0: 会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六部门相关通知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工作，深入

0: 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加快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紧盯重点问题，严格精准开展监管执法，严惩主观恶意重大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管理，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调度指导，落实好一案双罚、联合惩戒、行刑纪衔接等要求，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打非支伪工作取得实效。会强调要强化系统观念，加强统筹规划，按照以统为主、统分结合、注重实效要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迫切需求，切实抓好我省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着力提升平台运营效率，更好赋能效能政府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稳步推动信用、文物、测绘、气象等领域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创新典型用数场景，守牢数据安全底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发挥更大价值。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审议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放射性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陕西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十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以及关于废止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法规供给和人大监督。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化我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的立法后评估。要深入广泛宣传，推动实施好省人大常委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好我省征兵工作条例，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1: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落脚点就是办好群众急难筹办实事，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西安市长安区立足基层治理痛点、民生服务难点、产业发展堵点，精准施策，用心实干，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基层一线，落在群众心坎上。
2: 暑假期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渡街道悦美社区，热闹充实的七彩暑期课堂如期开课。在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下，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创意手工、安全教育、红色传唱等丰富活动，有效解决了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问题。
3: 我们每天早上就开始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是画画或者看书，下午主要就是有些很有趣的互动，因为在小区里，这儿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每次自己就过来了。
2: 针对小区长期存在的电动车乱停乱放、充电难、安全隐患突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社区牵头联合多部门，引入第三方专业运维力量，充分盘活小区闲置空间、外围场地及部分路边车位，新增700个电动车充电接口，改造专属停放区域。可这对于腿脚不便的李茂爱来说，出行却成了大问题。
4: 我这个腿十几年了走不了路，我 是靠骑车，如果是不让我骑车了，把整个家庭已经瘫痪了。但我没有印象到的是，这领导及时把这事情给我处理了，及时给我办个卡，叫我出行方便。对我来说，给我解决天大一件事，接送两个娃很方便。

0: 方便，米面油菜我都出去买都很方便。
1: 在精细化治理过程中，社区针对小区行动不便、特殊困难居民出行难题，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为包括礼貌爱老人在内的30位特殊居民办理爱心通行凭证，妥善解决特殊群体日常出行、采购、接送孩子等实际困难，用有温度的治理化解民生难题。
2: 搭建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单元长3级联动架构，经过稳治聚攻坚，矛盾化解率超过了98%。目前我们持续壮大了共治力量，组织社区工作人员逐楼逐户进行回访，对4264户居民需求进行动态更新，持续提升社区精细化服务水平。
3: 榆林市聚焦路网升级、互联互通，全力提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从国省干线公路改扩建到高速铁路加速延伸，再到城乡交通服务提质升级，一张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在黄土高原腹地加速成型。
4: 在337国道神木至盘塘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推进沥青摊铺作业。作为连接陕晋两省的重要省际通道，该项目由原有2级公路升级改扩建为1级公路，是陕北地区能源外运的关键黄金动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改善通行条件。
5: 项目全长51.167公里，项目总投资28.47亿元，截至目前完成投资27.85亿元，路基工程完成95%，新建桥隧工程全面完工。
4: 铁路建设同样提速攻坚，在沿渝高铁渔阳区渝河镇许家大梁特大桥建设现场，项目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上城市智能悬挂造桥机施工工艺，有效提升施工安全系数，大幅压缩施工周期，提升建设效率。目前沿渝高铁全线桥梁桩基、墩身及路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平稳落地。
6: 沿渝铁路11标目前桥梁桩基完成85%，神台完成71%，桥梁预制完成31%。根据目前施工进度，2026年底可以完成全年的施工任务。
4: 一手抓重大项目建设，一手抓运输服务提质，在攻坚高铁、干线公路、机场扩建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同时，榆林市持续完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通过推动大宗货物公转铁，推广清洁运输模式，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行动，优化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交通便民利企效能。据了解，2026年榆林市计划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63.1亿元，重点推进44个交通重点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全市干线公路优良率将达92.5%，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比例提升至85.5%。城乡路网结构持续优化，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舒适畅通。
7: 全力推进沿渝高铁、大井高速、337国道改扩建和中心城区公交智能调度指挥中心等在建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榆林绕城高速公路南段、210国道横山苦水至火石山和农村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确保全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8: 7月19号至22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全省各地文旅单位及重点企业走进湖北，开启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周，集中展示陕西文旅新貌，深化两省文旅交流合作。
9: 7月19号，在武汉市汉秀广场，乘着高铁游陕西文旅路演火热开启，陕北民歌、秦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现场穿插唐诗接龙、历史典故抢答赛等趣味互动，吸引众多湖北市民参与。文旅市集更是汇集了各类陕西文创好物、非遗手作与风味美食，让武汉市民足不出城即可一站式体验陕西的文旅魅力与舌尖风味。
10: 因为我才看完主角的一个电视剧，里面也是讲的关于秦腔的一个传承、一个发展，刚好是在表演打交战。高铁开通了之后，可以这么快的去到达这个地方，去了解这边的一些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11: 陕西那边也基本上都是在网上看。

0: 看过兵马俑，印象比较深刻。现场看这个戏剧戏腔，大家比较热情吧，比较震撼吧。
1: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陕鄂两省文旅合作正步入快车道。本次文旅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2号。陕西文旅部门将分别在武汉和十堰举办陕鄂文旅企业互惠共促洽谈会，集中发布签约我省各地市文旅单位与湖北相关单位的合作项目，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推动跨区域文旅深度融合落地见效。
2: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任意一个站点到商洛的话，门票这年底都是享受的是5折的优惠，欢迎咱们湖北的游客来商洛游玩，来享受22度的清凉。
3: 西石高铁开通以来，陕鄂两省之间打破了这种交通的壁垒，客源的互送，互相组团，一些特色的研学呀、特色的文旅产品可以加强互动，然后我们两省文旅部门之间也会进行更多的合作，共同构建这种陕鄂文旅的市场。
4: 眼下正值主汛期，安康市平地县抓紧应急广播标准化建设，让应急广播成为群众安全度汛的安全哨和传声筒，全力守护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汛期以来，安康市平利县定期组织人员下沉村组和社区，逐一排查应急广播。在城关镇沙河村，工作人员正在检修广播喇叭，检查传输线路和机房设备，排查隐患。
5: 现在每个月对全镇各村的应急广播设备不低于2次以上的日常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当场处理，立马维修。
1: 目前基层应急通信防灾预警广播3期项目已在平利县各镇村全面建成投用，应急广播覆盖面更广，预警响应也更快。
6: 项目建设将面向全县152个行政村或社区新增171个广播延伸点位，推动预警覆盖从行政村向自然村延伸，着力消除预警盲区。
7: 每次有紧急情况，这个大喇叭就会响，通知我们做好应对措施，提醒我们做好安全防范。
8: 基层应急通信广播体系建设有效打通防灾预警、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打通预警信息发布快车道，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前线防灾减灾安全屏障。
9: 几天前，榆林绥德55岁的农民杨红怡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湍急的无定河救起一名落水女子，用行动诠释了生命至上的朴素信念。
1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绥德县城城东大桥。那在7月17号的上午，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
11: 昨天我就在上边啊，搬家回的时间，看见这个楼脚边人太多了，所以我走到脚边，看见底下有落水女子，我就跑到脚边看了哈，一直尿水滚下来，到这个地方我下去捞的。
12: 杨红怡今年55岁，是绥德县白家堰镇海满坪村农民。当天，他和妻子正为女儿运送行李，途经城东大桥时，发现桥头聚集了不少人，呼喊声不断。他立刻停车查看，发现无定河水面上一名女子正在被水流冲向下游。杨红怡没有犹豫，脱下鞋子，沿梯子下到排污管道平台，但平台距水面仍有3米多高。他纵身跳入河中，奋力游向落水。
11: 他这个人把他挤着啊，走两圈都要累了，都要歇一会儿。上来时间我都觉得这胳膊都有点疼，本来都有小了，我这过早上这个事，捏着了都7、8年了，怕凉水了吧？也是没有办法，这个生命要紧。
12: 消防人员赶到时，杨红怡已把落水女子拖至岸边，自己累得直喘气。她的妻子当时挤在人群中，全程看着丈夫在水里拼命施救，心一直揪着。
13: 后怕了，抓的不后怕了，抓脚抓的干啥？外边的女工都管理，抓你一只抓脚都好好的上来就对了。
12: 经医护人员现场检查，落水女子生命体征平稳，随后被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事后，获救女子的家人专程赶到海满坪村，当面致谢杨红怡的救命之恩。7月19号，绥德县为杨红怡颁发绥德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及3万元奖金，表彰她在危急关头的勇敢与担当。 2026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

0: 宴席活动启动会7月20号在西安举行，来自我省20所高校的110名大学生将在省政府各部门开展为期1个月的宴席。据了解，宴席活动自2012年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19期，先后有240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省政府机关宴席，已成为青年学子接触社会、了解政府、认识陕西的重要窗口。省18运会大学生组2项赛事分别开赛，大学生组男子足球赛7月18号在渭南开赛，8所高校195名健儿展开为期6天的绿茵角逐。7月20号，大学生组女子篮球赛在富平县接续打响，全省高校女篮队员同台竞技，赛事持续至7月24号。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

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

0: 哎呀，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采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 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

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

0: 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

0: 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0: 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

0: 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先生，他是贵人，那吉人有天相，一定会被杀的。可是那么大的妖怪，什么都接受。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但是你背影就潜伏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发现吗？
2: 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3: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
4: 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
7: 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9: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口语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
12: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88。
1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猛士军纪，请一步。
1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7: 文武不能发声，无等发声，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侦缉队，
1: 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
2: 我来就抢，
3: 行。
4: 听好了，
5: 撤掉。
2: 我来就抢，
6: 我俩一起的。
7: 去金山湾做什么？
8: 探亲的。
9: 你认识什么人？
10: 老婆。
2: 你好。
10: 有亲戚。给金山那种。
5: 撤掉。

0: 我们安排人抓住了沈金针，回去就能交差了。
1: 共产党就喜欢走水路，上次李尚达跑了，走的也是野码头。这个加油站就是去往野码头的必经之路。抓住沈金针，咱们在采访店死掉的那几个地方，就算没白死。

0: 真是胸有情深啊！还是说沈南也是共犯，也要保护我妈妈？保护你什么再说？
1: 就先到这儿吧，接下来的路我得自己走。
0: 现在很重要，但你自己的命更重要。你有哥不能照顾你了，自己照顾好自己。遇到任何事儿，别那么莽撞了。嗯，放心吧，你也是，少喝酒。你的妹妹长大了，这次真的是要离开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去苏区看一看。
2: 我不会去苏区，不会去。走了，
0: 哥。

0: 沈小姐，没子弹了吧？留活口，带回去慢慢审。今天为了抓你一个人，我又有5个弟兄死在这儿，一拖五，你知了。我们会看在你哥沈先生的份上，不太为难你，给你来个痛快的，出来！
1: 你干什么？冲来吧！
2: 你快走！你会有危险的。

0: 我们先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先让她是贵人。她既然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你说的没错，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她是为了救我。 之前廖四哥被炮弹炸到的时候，就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人都没事的。你哥也不会死的。希望如此。谢谢你啊，春苗。
1: 我们从上海撤离的时候。 没有来，我们就去找了老徐。
0: 我知道，我看到，老徐已经牺牲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

0: 哦，
1: 来慢点，哎，我妈把小姐带回屋。
0: 嫂子，
2: 到底怎么了？
0: 嫂子，先生被炸伤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炸伤？
0: 嫂子，你别担心，医生会全力抢救他的。而且先生他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会没事的。
2: 神经针呢？
1: 神经针呢？
0: 我听说他和贝尔来偷空了。
3: 沈太太，
2: 怎么样了？
3: 还在抢救中，不过你放心，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
2: 您费心了。
3: 图南跟我说过，他命大，他说小的时候他骑马摔了头，养几天就好了。哎，这次肯定也没事。
4: 先生，你没有线路，怎么办？

0: 我是请问我先生怎么样了？不乐观，局部灼伤不算太严重，但患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创，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他的求生意志了。哎呀，这么严重啊？怎么会这么严重？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沈夫人，站住！沈夫人，
1: 你们干什么？邓处长，此人涉嫌通共，他是我们央行的人，我不管他是谁，只要涉嫌通共，格杀勿论，门标，护士，推入重症病房。站住！
2: 把这些人给我拦住！任何人不能靠近！
3: 事儿找吗？沈太太，别着急，事情已经这样了，让我来想办法。你放心，我一定有办法。

1: 明明就潜伏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到底说你准还是瞎？又准就瞎。
2: 看好他，别让不相干的人接近他，他的命目前还很重要。
0: 是。
2: 哎呀，老天有眼呐，沈图南，你也有今天。<笑>
0: 好，太好了，解信。
3: 宋先生那边不好交代。
0: 交代个屁呀！他妹妹是共党，就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何况他还可能侦缉队抓捕共党，这说明什么？他也可能是共党。
4: 把他扳倒，拿下洋行，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难事？
0: 这次一定要往死里干，绝不能让他翻身。

0: 哎，
1: 我来看我先生。
2: 对不起，病房入住的是嫌犯，没有您队的允许，任何人无权探视。
3: 让开！
4: 怎么着？你想硬闯是吗？
2: 队长。
5: 沈夫人，不好意思，您可以进，东西不可以。
1: 书也不行吗？

0: 这沈东南被拿下，他从来没买到朝廷堂的，这着手老子们今天着手。
1: 你要有这点闲钱，不如留着，让你老娘享两天福。
0: 是是。
2: 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兵，硕寇边，帝前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至飞虎道，筑亭帐，修烽燧，焚与匈奴乌桓大小数百战，终不能克。上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当时宾客相随，驾胜千余辆，马牛羊披野截之，一城门善应寿，召遣使者皇后应寿引荐赏赐。
3: 这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4: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革命根据地。嗯，这时候就应该以歌言志。可惜我不会唱。
5: 我会唱，但我就怕你们不敢听。
4: 你唱。

0: 秦再荣寄中牧，又以梁鹏为太中大夫，孤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土多不修剪操，居县者不盈数月，折指封机。奋在这四年，力行清简，被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至高，不能自如。
1: 快找地方避避雨。

珍珍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资治通鉴》，那是教人做官的书。你常说中国再不改变就完了，所以你要做官，你要救国。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不犯傻，不退婚，强行阻止你出国留学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会更幸福？

你还说过，你说要带我们一家人去环游世界。你答应过我的，你也答应过小鱼儿。你这个人我知道的，你一向是言出必行，你从来不会骗我们，也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祖南。

0: 说明我们已经到了赣南，很快就要到了沈小姐。
1: 以后不要再叫我沈小姐了。从前那个大小姐沈静真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加入到革命中去的沈静真同志，叫我静真就好了。好。静真姐，你在共产党里算大官了，你有什么事吗？
0: 要是说话好使，你能帮我问问梁思科在哪个部队？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说到了苏区之后，请我们俩吃好吃的。

0: 紫竹，金真有消息了吗？
1: 没有，他跟若兰一起走的。金真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你知道吗？
0: 在德国的时候吧，他有几个学哲学的朋友，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是共产党，这事怪我，该对他多善而行。
1: 加入共产党没什么不好。
0: 此书你说什么呢？
1: 国民党干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的？
2: 一个建设库券，坑了多少老百姓？虽然现在报上不登了，游行也没了，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
0: 所以啊，我们得更努力才能挽救回国家的声誉，得更努力。有话说。
1: 他们已经把你免职了。
0: 他们是谁啊？谁做的这个决定？
1: 政风处，还有，
0: 还有谁啊？
1: 宋先生。你出事之后，所有人都巴不得离你远远的。宋先生为了保你周全，还在报纸上登了你的讣告。
0: 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竞争。如果宋先生不这么做的话，我想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0: 所以就等我讣告。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个死人是吗？我沈图南是个死人是吗？我是
2: 听我说，图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图南？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3: 喂。头痛呢，是这次脑部受到重创引发的器质性病变。
1: 还能治吗？
3: 请国外的医生做开颅手术，但风险非常大，我个人不建议做。
1: 开颅的话会有后遗症吗？
3: 可能会有，一旦情绪激动就会引发头疼，年纪越大症状越严重。
1: 医生，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回去，
5: 你不能出去。
0: 我要出去，
5: 我要出去。抗处长的命令，你出不了。
0: 你回去告诉康爷，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死人，对他没威胁，他怕一死人吗？让我出去。
6: 回去，别拉我。
1: 谢谢医生。
2: 图南，我们干什么？图南，
0: 我想回家。
7: 你怎么看？
8: 我认为让他们回去不是不行，总关在医院里面不是个事儿。
7: 让他回去就不好监视了。
8: 讣告都发了，沈图南彻底完了。
7: 未必，宋先生很看重他，等他恢复了，搞不好再给他个机会。
8: 康爷，沈图南的妹妹是共党，他的学生也投了工，都这样了还能有机会？
7: 你的教官也是共党，跟你亲如父子，我不照样也给了你个机会吗？
9: 算了，不管他，让他回去，这个死人而已，
7: 以后再跟咱们找麻烦就找人做了他。哼，反正沈图南已经死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哭了呢？是爸爸不好啊，爸爸让你跟妈妈担心了，抱歉。
1: 爸爸不乖，爸爸不乖。

0: 哎，三位看不像本地人啊，来这儿投亲戚还是做生意啊？
1: 这位小哥，我们坐船，你撑船，问这么多干嘛呢？
0: 姑娘，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2: 我们就是江西的，来投亲戚。
0: 投亲戚啊？
2: 对。
0: 到了码头都是荒滩，没有人家啊。
1: 没人家哪来的渡口？你又撑了哪门子的船呢？
3: 船家，我们要下船。
4: 废什么话！
5: 打他！
6: 有话好好说。
5: 干啥呢？
1: 这懂不懂江湖规矩啊？你是青帮的，还是红帮的，还是哪个堂口的？
5: 什么青帮红帮？我什么都不是。带走！
0: 哎，老宋，
7: 行啊，老孔，又抓到来狗子了。
0: 仨，还有俩女的。昆明党这回是真急眼了。
8: 这位同志，您是红军吧？我是地下党。
0: 拉倒吧你！刚才付钱坐船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国民党发的关金券，只有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城市才流通。你们怎么会有？还有这女的，跑江湖的，刚才居然跟我对切口。
9: 我以为你是绑匪，不对切口，白白等死啊！
0: 老实点儿。
8: 这位同志，我姓沈，名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上海党组织遭受了重创，我们是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过来的。
7: 那你们有介绍信吗？
8: 有。
5: 别动，
8: 树苗，
5: 树苗，快！
0: 哎，放开！我看他有什么能耐。
8: 帮我一下。
0: 过来，老实点儿，
5: 别动！
8: 哼，实在抱歉啊。山里的雾气大，又下了雨。不过麻烦你，同志，您赶紧跟组织汇报一下，核实一下我真实的身份。
5: 别，你就接着编。走吧，
10: 我俩确实不是共产党。
5: 这么快说实话了？国民党派你来送死，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8: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曾替组织执行过重要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待我核实身份之后，我会向组织如实的汇报情况的。
7: 行，不过在身份核实之前，免不了委屈三位。
8: 理解。
5: 哎呀，废什么话呀！带走，
7: 走啊，
5: 走
7: 走。
11: 先生，对不起，他们清空了您的办公室，我把您的东西都拿回来了，都在这儿了。
5: 坐下，
11: 坐下聊。
12: 我这事儿对你有影响吗？
11: 目前还不知道。

0: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您都失势了，我还要能好到哪儿去呢？
1: 如果他们给你使手段的话，你就告诉我，不行换个地方，我在金融界还是有些朋友的。
0: 您就不想再争取一下吗？
1: 争取什么呀？金真是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宋先生肯定是想保护我的，可委员长一定不同意。 这事儿让宋先生已经很被动了，我不能再要求什么。而且我最近听说，这孔先生一直要求他尽快交出央行的管理权吧。
2: 狗咬狗罢了。
3: 童云，不许这么说话。宋先生和他们不一样。
4: 先生，您当时受了重伤，他不拦着康少杰，反而主张发讣告，安的什么心啊？
5: 先生，邓处长来了。
6: 孙大秋。
7: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这病房啊，实在是没法探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来看你。恢复的怎么样？
8: 我没什么大事儿，太客气了。坐，坐下说。
7: 崔云，哎，行里边还好吧？你不在，能好到哪儿去啊？不过最近康爷可是一直都没闲着，四处活动，就想把你通共的这个罪名给坐实了。
8: 多亏了宋先生亲自去找委员长出面担保，不过也只能保住你一条命。条件是，对外宣布你已经过世了。
7: 他们就是想彻底断了先生东山再起的机会，多大仇多大怨啊！
8: 我走之后谁接我的班？还没有宣布。不过，据传言说是孔先生的外甥，这个人我见过，表面上忠厚老实，实际上精明狠毒。
7: 要让我看呀，今后这央行恐怕就彻底的姓了孔了。
8: 姓什么不重要，我最担心的是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打下的好的基础一朝丧尽，央行真的成了某些个人敛财的工具。
7: 那是必然的。你的这性格走了也好，免得在这儿再受无能气。
8: 生点气不怕，我是替委员长抱怨。
7: 你说身边怎么净是群宵小？哎呀，那是人家的家事，咱们呀就别过多的操心了。
8: 那以后我就做闲云野鹤吧。欢迎邓处长还有丛云，你们以后都常来，咱们就喝喝茶、聊聊天，不谈公事。
7: 好。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前你想走，他们不让，这次刚好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是好事。
1: 嗯，是好事，至少我不用昧着良心给他们做脏事儿。我现在呢，说实话觉得自己解脱了，有那么一点失落，但是更多的呢是轻松。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到国外生活吧，反正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替罪羊，那倒不如我们带着小鱼儿去国外，去德国，去英国，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去哪儿我都可以。
1: 德国不行，现在不太太平。
0: 英国？
1: 英国晒不到太阳，多压抑啊。
0: 那就去法国。
1: 哪儿英国？英国呢，教育条件好一点，大不了每年我们去一趟法国，去尼斯钓鱼，去波尔多摘葡萄喝红酒，
0: 太好了。

0: 哎呀，想不到你们还真是自己人，都打查清楚了，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到了，之后我亲自护送你们去瑞金。
1: 太好了。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连征，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属特别连长。
2: 幸会。
0: 是我幸会你，魏如来，我可等你好久了。
2: 你知道啊，
0: 我早就听说过你，央行职员，金融天才。
2: 啊，我还是个小助理。
0: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我们这现在最稀缺的人才，我们行长一提到你都忍不住流哈喇子。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副连长宋武田，绰号宋经理。
3: 热烈欢迎三位来到苏区，今后啊我们就是同志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应该就是沈进珍，兵工厂资深工程师。
1: 您知道我？
0: 没有。不过我们上头说了，你是技术人才，比金子还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是，不是人才就不搭理呗。
0: 刘春苗。
1: 嗯，你知道我？
0: 名单交上去以后，有人第一时间就认出你的名字。刘春风同志已经牺牲了。
1: 什么时候啊？
0: 上次反派交战一桩，他和两个敌人同归于尽。临终前有遗言，托我们转告给你。若来很好，也很适合你，叫你不要骑驴找马。
1: 你瞎说！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无能，发声无能，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
6: 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一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更甜的利益。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7: 所以，想委派图南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
8: 全圈推行经济围剿战略之实施大计。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9: 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 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0: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呀！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
1: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9: 无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您要找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放这吧。好。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2: 你说委员长吧，新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2: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

0: 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
1: 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了，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2: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1: 就是不争气。
3: 送到根据地了，我就先回去吧。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4: 要回你自己回，我不回。
5: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
3: 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阿文死了，周一疯了，我现在被通缉着，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0: 回家。
4: 回家庄。回去。
6: 滚！都回去！你听，
7: 别吵。
6: 不回来，
4: 听啊！怎么九死一生才到这儿？臭娘，说什么你都……
0: 梁宝，发生什么事情了？
8: 你
0: 外面的百姓打起来了！
4: 我进去，春苗，
8: 哎，拉你好，拉你好！
0: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是怎么了？金振同志，
4: 雷鸣同志，
0: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4: 哦，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0: 央行的魏若来，
9: 嗯，
0: 哦，对，就是他，
9: 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儿不干了。
10: 哎，我可不是他媳妇儿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早就退亲了。
0: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啊？你们啊？
10: 哎，成娘了，他就跑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赶紧松开。
10: 我不得就是胆子小，得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0: 哎、累疼了吧？
9: 没事。
0: 魏先生，
9: 欢迎你啊，
0: 一路上辛苦了。呀，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来、
9: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我现在归心似箭，我想先回家一趟。
4: 哎，春娘，春娘，
0: 你要回老家？
3: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再补办个丧事儿。
0: 也对，死者为大，那你先忙。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3: 谢谢。
0: 需要他了，
11: 当然是需要的。

0: 强扭的瓜不甜，我真心想。哎，好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对不起。
1: 没关系，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强迫你的。我送送你吧。
2: 好。
0: 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
3: 说苏决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
0: 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还没有信心。
1: 为什么？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0: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你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
1: 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
0: 对，在我理清之前，我不想再动金融了，免得坑人。
1: 好，那你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一天想通了，我们随时欢迎。
4: 春明，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
5: 知道了，姐。
6: 走了哈，
4: 慢点儿。
7: 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经济乃政治之根基。今赤匪猖獗成灾，国军屡次围剿失利，非战之罪也。必须做军事围剿以经济之交，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纱输出。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0: 你怎么起来了？
8: 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哦，
9: 是北面策论关于剿共的，
10: 想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
8: 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现在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下我，容得下这个家。
7: 慈叔，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8: 什么算数？
7: 算数。

0: 我们是爹啊，若兰。
1: 回来，老弟，
2: 回来，到家了。
1: 来，歇会儿。

0: 我和他是共产党，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一个是怎么死的呀？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
1: 杀人了，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爹，爹，你放心，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都不去了。
0: 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不是，南京政府发现困倦，坑了老百姓。 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
1: 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书没有白念。爹，入川啊！
2: 哎呀！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
0: 打算做点什么呢？还不知道呢，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哎，
1: 当账房有兴趣吗？
0: 账房？
1: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管账的。
0: 我想一想吧。
1: 想好了，让春苗告诉我一声，我来给你牵线。
0: 哎。

0: 你跟狗狗仔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狗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1: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狗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去找去？
1: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1: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
1: 你真敢啊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2: 你。

0: 哎，老张说，哎呦，哎呦，够够彩啊！哎呦，我想好了啊，我愿意去做账。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1: 好，
0: 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嘛，来来来来来来，坐啊。春苗，重新去复查。哎呀。
2: 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折腾呢？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3: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2: 刘春苗，
3: 叫我干嘛？你又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
2: 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1: 说什么你？他说的是真的？确实有这么个人吗？啊，
2: 同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0: 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还想用武士大洋让我滚蛋呢。
2: 什么？
0: 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狗狗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1: 哎，送客。
0: 好，
1: 你走吧。大家说，
0: 你走，
1: 听我解释。大家说，
0: 你配不上你，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

0: 的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
1: 记住了。
4: 若来哥，
3: 你是？
4: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3: 方林，
1: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铺包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1: 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去吧，去吧。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金珍，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2: 同志们好，
1: 大家热烈欢迎！
3: 好，
1: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金珍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特别联络经理人。
0: 啊，
1: 他
0: 就
1: 这么
0: 对
1: 人？
0: 你们说他？
1: 你们说他？
0: 你们说他？
1: 住手！
4: 他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那些工作，可以说是理论知识扎实，任务经验丰富。
1: 来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5: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6: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4: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多给展示展示好不好？
6: 大哥，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谢谢啊。嗯，好吃。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4: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6: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4: 那，你不读书吗？
6: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4: 嗯，你识字吗？
6: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4: 你背给我听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我想学算术了。为什么？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
6: 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房贷的坑。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4: 不用，不用，去忙吧。
6: 好。
1: 全身短信，哇！
4: 一次被推，我们应该是二、三、四，然后是上面是五、六、七。

0: 这个孩子，你们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哎，
1: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几万，二十大洋，才一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一百多块，你们太坑人了。
1: 借据上都写明了，嫌贵你当初别借呀。
2: 按上了锁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
1: 走，
2: 等等，别抓人，不是，我说，
1: 抓人好吧，
2: 别抓人，
1: 快
2: 走，
1: 快
2: 走，不要动。

0: 晚上没动筷子啊。啊，谁亲过你啊？
1: 没有。
0: 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0: 看吧，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了。
1: 但是他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啊？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2: 毕竟是共产党，真要半天。
3: 半天？

0: 回首几
1: 声
0: 雨，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旗万岁！
3: 中国共产红旗万岁！
2: 苏维埃政府万岁！
3: 苏维埃政府万岁！
4: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
3: 好。
4: 钱的罪行，咱们该关的关，该毙的毙，为乡亲们讨回公道。开人！开人！
5: 开人！开人！
6: 走！
5: 别
6: 动！别动！再动就打死你！
7: 你
6: 把
7: 咱们，你把咱们到哪儿了？
6: 死吧！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对禽兽不如，我替你伸冤。
8: 王玲的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王玲。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9: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10: 所需需要你去创造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也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1: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龄，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来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 怎么想通的呀？方玲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老白，别问你。 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

0: 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荣他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的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耕田的犁。我要去瑞界，去走我哥走过的路，立在一身雾谋也，立在天下必谋之。
1: 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
0: 跟闽新银行合并，
1: 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
0: 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1: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
0: 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才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希望如此吧。
2: 明大兄，你怎么来了？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3: 里边请吧。
4: 恭喜涂南兄，
2: 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 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共党的乌沙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涂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之实施大计。明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
5: 湖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于谦上朝时用的护板，委员长让我转赠予你。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 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1: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
0: 岂止是这样？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 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

信你妹妹是共产党，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善终。

我不对，别这样，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南京啊？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了？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处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鱼儿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求你了。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静丢，布鞋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日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截至2026年6月，经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0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连通国内60余个城市，拥有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2600多辆中国国产汽车日前在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集结后，登上北部湾港至约旦亚喀巴港的滚装船。此次发运进一步织密北部湾港通往中东地区的海上物流通道，发运量创下北部湾港滚装航线单航次历史新高。厦门港丝路海运航线自2018年开行以来，累计达到1.5万艘次。丝路海运是福建省依托海洋优势打造的全国首个“一带一路”国际航运综合物流服务品牌与平台，具有航次密集、周转快速、货类多元等特点。
0: 近日，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陶瓷制品等货物的行815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平稳驶出，一路向西奔赴德国杜伊斯堡，标志着2026年班列开行总量突破了3000列。
1: 今年1至6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发送31.8万标箱，同比增长2.2%。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多项核心指标连续8年领跑全国。
2: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拓展国内国际运输通道，持续优化运输服务模式，推行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一体化服务，打通铁路与海运多式联运衔接，省去重复申报、二次装卸等冗余环节，切实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1: 西安国际港站现已打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常态化开行跨里海通道班列，有效缓解西通道运输压力，稳定开行西安至杜伊斯堡、布达佩斯、布拉格3条全程时刻表班列，线路保持每周6去3回稳定开行节奏，最快10天抵达德国，整体运输时效提升30%，真正实现定点定时、快发快达。
0: 陆上丝路跑出了加速度的同时，空中走廊也在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货油吞吐量达到17.5万吨，同比增长11.7%。其中，国际货油5.18万吨，同比增长了76.3%，增速稳居全国前列，西部首位。
3: 今年上半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开通5条国际货运航线，通达欧洲多个重点城市。截至6月底，这些新开航线累计执行航班342班次，完成国际货物运输1.94万吨，有效拓宽西安跨境物流出海通道，畅通对外开放通道。中外运西北国际空运转运分拨中心项目、顺丰西部机场智慧联运枢纽两大项目稳定运营，进一步完善了西北区域航空物流集散体系，夯实

0: 西安对外开放枢纽之称，持续助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效。
1: 货运网络通达全球之外，西安的科技创新也在生命科学领域结出了硕果。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的体细胞克隆猫和克隆犬幼崽近日在杨凌诞生，属西北地区首例。
2: 犬和猫的体细胞克隆技术兼具民生与科研双重价值，但由于犬猫发情期短，细胞提取困难较大，又具有独特的卵母细胞发育规律和胚胎调控机制等，体外胚胎成熟率低，传统克隆成功率只在4%上下。
3: 尤其是在这个卵母细胞成熟这一块一直在停滞不前，因为首先就是这个卵母细胞的获得比较难，卵母细胞的回收率很低，进一步呢使得这个克隆效率就很低。
2: 传统取卵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创伤大，犬猫容易发生意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勇院士团队重点围绕犬猫同期发情调控、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和微创取卵移植三大核心环节展开攻关。经过4年努力，最终建立了一套低损伤、高效率、可复制的技术体系。
4: 宠物医院绝育得到的这医疗废弃的这个卵巢我们用来收集卵母细胞，然后是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法进行移植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宠物克隆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问题
2: 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的突破，为科研与宠物复刻奠定了产业化基础。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推进体细胞克隆犬猫技术在产业化应用，让这项从实验室走出的硬核技术真正惠及科研与民生。
5: 犬猫不仅是主要的实验动物，也是主要的宠物种群。这项技术呢，解决了犬猫传统繁育周期长、优良性状易退化等关键技术难点，让前沿科技更好地服务社会。
1: 从硬核科技转向市井日常，西安的温度还藏在一碗慢熬的高汤里。本期节目，我们去西安的南郊街巷，尝一碗地道的陕味砂锅。
6: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老式粗陶砂锅，保温锁香，醇厚高汤，浸润食材。专注做好一碗砂锅，用心对待每一位食客，便是十岁砂锅居从开业之初就坚守的准则。
2: 有一幅名画叫《十岁者》啊，我取这个名字的初心其实就要干任何事要接地气啊，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个岁的食味越试越高。
1: 十岁砂锅居在传统陕味基础上适度融合技法，坚持少调料重食材，不靠重口调味博取眼球，让每一种食材的原生鲜香尽情释放。
2: 好汤其实没什么秘诀，就一个，您得给好食材熬够熬到。食材很简单，大棒骨、三黄鸡、鸡架、肉皮，就这几样。
1: 对于老式陕派砂锅而言，汤底无需秘制香料堆砌，全靠新鲜食材与足够时长的慢炖，这是手艺，更是良心。
2: 老豆腐、黑豆，这个就是我在临潼自己找的海带，山东的，肉质比较厚，颜色清亮干净。娃娃菜，兰州的，都是精挑细选。
1: 丸子砂锅、酥肉砂锅、带鱼砂锅是店里三款人气招牌，也是老食客的必点菜品。精选品牌鲜肉，拒绝冻肉与过多淀粉，手工现炸的丸子弹牙紧实，酥肉外酥里嫩，带鱼坚持采购整鱼，专人手工清洗，现炸现用，热油一泼，焦香迸发，滚烫菜籽油激香秦椒，红油附于砂锅之上，鲜香瞬间升级。一炉砂锅暖肠胃，一份匠心暖人心。在袅袅热气与阵阵鲜香里，藏着陕西市井最朴实的美食哲学，也藏着小店主人脚踏实地、真诚待人的初心。
3: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奶奶一生都在寻找电影《定军山》胶片的下落，她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梦境。
1: 姐姐，姐姐，你在哪里了？姐姐，
0: 挂坠盒里竟然有张胶片，这胶片该不会藏着什么线索吧？

0: 若拒不缴纳，便以抗税之罪论处。
1: 你少乱扣帽子，这所谓的税金和建设口袋，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交不出税金，就拿这资产来抵。是啊！是，该死我了！
0: 这些人怎么穿成这样？
2: 怪这，该不会我穿了？
0: 你是谁？从屋里突然跳出来。
2: 你问我是谁？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来路不明，疯疯癫癫，妖女！住手！都不准对她动手，她放下。这下有救了。少爷，您怎么来了？你不是答应过老爷不惹事的吗？
3: 我不是什么妖女，你救救我好不好？
0: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伤了她，卖不出好价钱。洋人的马戏班专收四海奇物，这妖女能治不少。
3: 不是你，来人，把所有的人证、物证都给我查封，带回衙门。
4: 人，
3: 不准别动，不准别动，都是任老板的东西，任老板可是太后亲赐的，四品九代皇陵，你们杀他都死。
0: 少拿任老板来吓唬我，今日这事关乎税金，你给我让开！
2: 不让！让开！住手！你们打鬼的，别毁了王母！难道时间静止了吗？我去，还能这样？ 这数字什么意思？剩余四数？算计我是吧？哼，姐有特异功能。我……哎呀，怎么这么多蚊子？
0: 一群废物，都愣着干什么？给我砸！
3: 是谁？
0: 住手！
3: 任老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奉命？奉谁的命啊？旅顺口被日讹的炮火撕成了碎片，不见你们有半点动静。反倒对升斗小名耀武扬威起来了，就不怕北洋水师的冤魂在海底下望着你们呀？你，
2: 这人气场好大。
3: 莫总兵要对任某的账目有疑。 不妨将任某的账本与你们衙门的档次一并呈上御前，请太后老佛爷圣断。
0: 任钦泰。

0: 你好大的口气！太后老佛爷的天威也是你推翻的。
1: 任庆泰，他就是任庆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
0: 咱们走。
1: 这挂坠盒把我带到1905年，只要能留在丰台照相馆，还怕不能找到定军山的胶片？
2: 叔叔，
3: 哎，姑娘，
2: 您看看这个外面，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您让我去哪儿啊？
3: 姑娘，我们这儿也不缺人手啊。
2: 可是我刘冠阳，我会拍影戏，我可以帮您啊。
3: 你说你见过洋人拍影戏，你懂这影戏？
1: 当然了，绝对不是吹牛。您看这镜头如人眼，您向远看需放松，您向近看需用力，您走两步，您看这个就叫做焦距，舞起来。
3: 哎，好了好了，停。
1: 导演，咱们应该喊咔。
3: 等等，这导演是何物啊？这咖又是何意啊？
1: 导演就是统管整个拍影戏的人，也就是您啊。
3: 嘿，这个称呼倒是新鲜。
1: 那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3: 副导演
1: 也就是您的左右手，给您搭把手的意思。
3: 啊，那既然姑娘有此意，那就暂且留下来吧。
4: 老板，咱们这个戏还能拍吗？还有这谭老板都拒绝了你。老板，咱们非得请谭老板吗？换个人不成？哎
3: 呀，京城梨园无腔不谈，咱这影戏要想更续老祖宗的文化，拍出国粹的精气神，非谭老板不可呀。
4: 可是你都被拒绝多少次了？
1: 我要是能拿下谭老板，还说不能在照相馆立足？我是来拜访谭老板的，烦请通传一下。
5: 不识字吗？
0: 去前面。

0: 说啊，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竟然敢翻窗！女人就不能进戏院子，懂不懂规矩啊？
1: 谁脸皮厚啊？哎，我可不是什么私生子。
2: 好巧啊！给我抓起来！
1: 好巧啊！别过来，停！你干嘛？这挂坠盒不是能让时间暂停吗？
2: 妖女，只要你画押承认人钦太抗税不缴，凡用大量银钱购买西洋银巧，我就放了你。
1: 我呸！你知道什么是摄像机吗？就在这乱扣帽子，我看你就是想从任老板手里偷钱。
2: 牙尖嘴利，我看是你骨头硬，还是这烙铁？
1: 停！
2: 谁呀？
3: 哎，少爷。您怎么
2: 大哥、
3: 对不起少爷，这牢房污秽之地，别脏了您的衣裳。
4: 父亲让我单独审问他，这就不用你管了，他在书房等你，有钥匙跟你交代。
3: 我没收到消息啊。
4: 他再三强调了此事万分要紧，若是耽误了你，我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3: 少爷，
4: 我父亲的话你不听了是吗？
3: 小人不敢。
4: 出去。走。那天在照相馆你怎么做到的？
1: 做什么？
4: 我明明看见你摔倒了，你怎么突然间站在我面前？
1: 我是妖女，你赶紧放了我，不然有你好看的。
4: 是吗？
1: 你要干什么？你
4: 走吧。
1: 不是你真要放了我？
4: 任老板若真能拍出影戏，也算我没白忙活。
1: 你爸要砸摄影机，你却想拍影戏。哦，我懂了，你就是间谍片里面那种双面间谍是吧？
4: 你不知所云，你快走吧。
1: 谢谢了。
5: 弟子长本事。

0: 父亲，你为何要放走那个妖女？
1: 我本来想单独审问她，谁知道她用障眼法把儿子给迷晕，醒了以后她就不见了。
0: 你以为在洋人那读了几天书，就能糊弄你老子吗？
1: 父亲为何不信儿子？儿子何曾骗过你？
0: 你少装蒜吧，以前那些事，那一切没有你的手笔。我警告你。 从今日起，不要再跟那个妖女和任青泰搅在一起。儿子不敢忤逆父亲，儿子只是不明白，父亲为何执意要反对人老板拍西洋影戏。他只不过是一切商贾，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你懂个屁！影戏不影戏的，我才不管呢。谁挡了我的财路，我就不会让他好过。任青泰不识时务，既然他不肯让我入股，我就让他拍不成。
2: 给我看几套，别让他惹事。多亏我明大，任老板，您可得小心，那个莫石涛太阴险了。多谢姑娘提醒，此番局面，任某早有预料。
3: 其实我挺好奇的，您干嘛非得拍影戏啊？
2: 姑娘可知，我这次为何要执意请唐老板出山吗？
3: 因为谭老板最红。
2: 这谭老板呀，乃京城灵界名人，他的一出戏呀，那是四两银子一张票，都一票难求。你想过没有啊？有多少寻常百姓能一睹他的真容啊？京戏乃咱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若拍成了影戏，那谭老板仿佛就有了万千的分身呐。 那时候，那寻常百姓就能一睹谭派的风采，这国粹的真魂呐！
3: 任老板，难得您有这份心。
2: 哎，姑娘，可知定军山讲的是何等故事啊？这定军山啊，讲的是三国的故事。存亡之际，老将黄忠临危受命，与号手之躯刀劈夏侯渊于马下，这一胜啊！ 为危如累卵的蜀汉劈开了一条生路。
3: 您这是要借古喻今？
2: 哎，将黄忠年逾古稀，尚能临危受命，拖刀斩将，忠勇震天，我等岂能任由他人欺凌啊？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让大伙都看看，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0: 他在后台休息，看我不拿下他！干什么呢？这女的上次就翻过窗，这次乔装打扮混到后台来，破坏了咱这规矩，还摔坏了您的刀，咱曝光吧！
1: 对，他这事儿必须曝光。
2: 松手，放他走。
0: 师傅。
2: 唐老板，这次的事情是个误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丰台照相馆，想来请您拍影戏的。我后边还有戏，姑娘请便吧。麻烦姑娘给任老板带个话，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雅儿的盒子放不下我的一身功马，更放不下精气的魂。你们的西洋影戏，我是不会拍的。
0: 还望任老板不要白费力气。完了完了！我这下真的把唐老板给得罪了，我还帮忙，现在全忙倒忙，放在我身上全都搞砸了。
3: 二丫乖，不哭啊！不哭，二丫不哭啊！不哭，二丫乖！啊，松开我，二丫，松开我，二丫！
0: 你呀，自己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别动那闲事了。
3: 松开我，二丫，你松开！
0: 干什么呢？你在找我关了！阿姨，你没事吧？阿姨，你想想，你家在哪儿啊？
4: 娘，娘。

你怎么跑出来了？急死我了，知道吗？你不进去，再陪陪你娘。啊，没事，她已经睡着了。今天谢谢你。谢什么呀？你之前救过我。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 她本来是京城最好的绣娘，没日没夜的绣，攒了银子给我爹捐了个官。我爹他很快就攀上了吏部尚书的女儿。再后来，今天的事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我爹还不知道我阿娘还活着。

0: 出门要匀速啊，手要稳。哎，
1: 又卡了。
2: 老板，这洋人卖给咱们这胶片肯定是次品啊。
0: 你说这洋人以次充好的事情干的还少啊。哎，
2: 可是老板，这胶片这么频繁的卡下去肯定拍不完。
0: 不妨事，我已经托人订了批上好的胶片，不日便运抵码头。
3: 任老板，啊，您要的白布我给您取来了。
0: 啊，总来，谢谢。
2: 这布好特别啊。
0: 这是我托人专门在瑞福祥订的上好的白布，加了南方的麻，不吸光。
2: 这肯定很贵吧？非得用木布吗？咱们就这样拍不行啊？
0: 你看啊，用了这款木布，方能将谭老板的一颦一笑捕捉得纤毫毕现。
2: 可是老板，照这么花下去，
4: 薛姑娘。
0: 哎，莫少爷匆匆来访，所谓何事啊？
4: 我是来找薛姑娘的，西班那边有动静了。我发现小徒弟偷了西班的饼，每回都会送到这儿来。
3: 哎，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4: 可你是要邀请谭老板，盯着他有何用啊？哎，
3: 这公关得有重点。他是谭老板最偏爱的小徒弟，跟着他肯定有收获。
5: 不好好练，都预备喝西北风了。再者，轮着你教训我吗？不过是谭老板收徒了，还以为成谭老板那样角儿呢。
4: 张班主，我不是这个意思。
5: 石头，识相点吧。你福子哥现在飞黄腾达了，人家是谭老板的人。你再看看自己是什么光景，一碗粥就演一出戏，臭要饭下酒溜的玩意儿，谁养着你心里边没数？你现在给我拉山绑去，不到两个时辰不许动。
4: 张班主，这样会出人命的。
5: 福爷，您可怜，您老领回去养啊。
3: 他领不了，我替他领。班主，严师出高徒不假，但这孩子的命更重要。这孩子病得厉害，您行个方便。他的药钱我来付。
5: 不必，谁徒弟谁管。
4: 他好言与你商量，你莫要不识好歹。
6: 莫少爷，
4: 这事儿我管了。还在想周班的事儿？
3: 我以前只觉得京西咿咿呀呀的唱念做打好看，但没有想到这一招一式的好看背后藏着这么厚的苦。谭老板那一身功嘛，是拿命搏出来的。
4: 百炼方能成钢，不过小石头能遇见你是他的运气。
3: 任老板心善，他一听这事儿立刻就把医药费给了。可是后续给小石头请郎中还有修养都要花不少钱。这任老板他拍影戏资金已经很紧张了，我真不好意思向他开口。
4: 那这是我的四季钱，以后同你一起担着。嗯，
3: 我奶奶常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莫琼叔，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4: 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些。
7: 有吃的哦，不用挨饿了。
8: 都搬进去吧。薛姑娘、莫少爷，你们送的这些粮食能让周班不饿死人，我替周班的兄弟谢谢两位恩人了。
3: 谁还没有苦过的时候了。这个是我给小石头抓的补品，你替我煮给他喝。
9: 这姑娘
10: 好像是任老板的副手，您见过的。那您预备的银子还要送进去吗？
9: 你回头直接交给张班主吧。
10: 好，
9: 走吧。
10: 走。
11: 石路三方是无名，银谷衡阳不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对怜你。
3: 好，谭老板，您这段做工的念白实在太好听了。
12: 大胆，是谁扰我听戏？
0: 任某见过户部尚书易大人，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13: 看在谭老板的份上，都坐下来说吧。
9: 任老板，请。这位姑娘，多日不见呐。
3: 您还记得我啊？
9: 当然，那一日我看到你和莫少爷帮着小福子照看周班的孩子，我替周班谢谢你们。
3: 这是应该做的，况且这买米的钱都是任老板出的。
9: 任老板多行善举，慷慨解囊。
0: 哎呀，惭愧，
9: 令人敬佩啊。但是有些话可能还是要扫诸位的兴啊。 任老板，您那个木头盒子确实放不下我的戏，还望任老板见谅啊。
13: 听见了吧，谭老板说的够客气了，你这个西洋玩意儿怎么和这博大精深的戏曲混为一谈呢？
5: 易大人，
6: 唐老板，您二位先别着急回绝此事，我想请二位见一见此物。

0: 此物名为留声机，这黑色的圆盘叫唱片，能将人的声音记录于此，在原样的播放。刚才二位所听到的就是菊先生去年演唱的《菊顶观画》的原唱。
1: 我以前听朋友提起过这个，今天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2: 这杨玩意儿竟能将菊先生的唱腔韵律录得一点不见了。
0: 这唱片呀只能记录人声，而这影戏呀却能将唐老板您的身段工价一并的记录。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但是
0: 唐老板，您的戏已经登峰造极了，
3: 可是又有几人能亲睹您的风采？可影戏却可令天下人有缘得见啊。这影戏自问世以来多被洋人所把持，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难道咱们后人就只是看这些被歪曲妖魔化的影像吗？
4: 是，上个月我在东江民巷看见那些洋人把咱们拍得佝偻鼠目的，要是这些影像传出去，岂不是误导了后人？
5: 谭老板，咱们要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影戏，这才是正本清源。
2: 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啊，如若此事真能有益于京戏传承，倒也是件好事嘛。
0: 唐老板，您这双眼睛可谓是阅尽沧桑，为何我们不能一起将这戏文里的忠义千秋、家国情怀一起拍出来，也让后世子孙看看瞧瞧，何谓京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1: 这影戏当真能把我们的戏流传百年吗？
5: 不止一百年。我骗您是小狗。
0: 这就是咱们刚从洋行购置的新胶片，足足十卷，足够咱们拍好一出大戏。
6: 这么多胶片呢？那咱们可以敞开了拍，要不现在就试试。
5: 这胶片宝贵，你别浪费啊。
0: 现在啊是万事俱备，三日之后咱们正式开机。
7: 大人，他们请到了谭老板，胶片也送过去了，咱怎么办？
8: 瞧我这幅字怎么样？
9: 一箭双雕，手下明白。
5: 老伙计，就要到你大显身手。

0: 的时候了。哎，我告诉你，等到电影拍出来了，我就复制一份，我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等我回去了，我就完成我奶奶的心愿了。这一趟我还真没白扯。
1: 着火了，快来人啊！
0: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失火啊？
1: 我也不知道呀，这大白天的门锁得好好的。哎，你看你，
0: 底片呢？
1: 都在这儿呢。这生胶片还没捂热就被烧了，这是老板没被带走，该怎么办呀？
2: 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去府衙见过任老板了。
0: 任老板没事吧？
2: 任老板有品阶在身，何况失火之事，按照律令，最多也就是出没财产，用于赔偿，人不会有事的。
1: 可是，这胶片被毁了，这影戏怕拍不成了呀。
2: 任老板说还有办法可以补救，胶片遇热，也许并非都毁了。他让我们把还能用的胶片剪下来，也许能解燃眉之急。
1: 这办法能行吗？
0: 任老板都没放弃，咱们也不能放弃。死马当活马医吧。嗯。哎，不能点火，这些胶片见了光就不能用了。
2: 哎，没听见吗？不能见光的。哦。
0: 现在这些底片只能在黑布下面操作。
1: 可是我刚摸了一下，这些底片啊变形太严重了，就算我们全剪下来，时长也不够啊。
0: 既然任老板认为可行，那我们就尽力一试。
2: 动手吧。

0: 什么时辰了？底片都拼完了吗？
1: 能拼的都拼好了，我刚算了一下，能拍摄的足足有20分钟。
0: 太好了，
1: 胶片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还有件大事没办。同样的把戏你还想使第二次？你以为我9年义务教育白受的是不是？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跟我玩化学，你还嫩了点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个打更的。
0: 跪下。
2: 薛姑娘所说，这仓房着火跟这些个粉末有关。
0: 这些是磷粉。
3: 磷粉？可上次着火的时候，大家伙都在附近，并没有看见有人撒什么东西啊。
0: 上次他们就是趁夜里把磷粉撒到仓房周围的。
3: 可是这着火是白天啊。
0: 胶片的主要成分是赛璐璐，一级可燃物。磷这个东西在温度不高的情况下自己就能燃起来。布这个局的人很聪明，在磷粉里面加了糖，这样就可以粘在墙壁的缝隙处。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夜里天气凉，撒了磷粉也不会着火，可是晌午温度高，磷粉自然烧起来，引燃了胶片。
0: 聪明。
3: 你们还真是大费周章。说，谁指使你们干的？
0: 这背后的主谋博文也知道是谁了吧？
4: 丰台照相馆失火，是不是你命人做的手脚？这是阿娘的三子，你把他怎么了？
5: 他很好，放心吧。
4: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阿娘还活着的？
5: 我是这院子的主人，是你爹。你耍的那点小伎俩，能瞒得过我这双眼睛吗？
4: 您当年已经对他下了杀手，他侥幸才活过来，如今他神志不清，可活在那条胡同里而已，您何必赶尽杀绝啊？
5: 妇人之仁，总是难成大事。你到外头看看，全天下多少学子倾尽一生只为往这座北京城里钻，而你呢，出身高贵，他日若入朝为官，定会封疆拜相，平步青云。
4: 封疆拜相，平步青云。爹，您当年想的就是这些个将我母亲欺辱婢女的事吗？你的道德和良心呢？
5: 混账！道德，我告诉你什么是道德。我若称霸一朝，我认为什么是道德，什么便是道德。若你低如尘埃，任你有多少良心，也不过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4: 父亲，娘她疯了，她挡不了您的路，也不能再为您做点什么了，你就把她给放了吧。
5: 她做不了，你这个大孝子可以啊。
6: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呀，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7: 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8: 我现在姓涂，涂南深，湘西人。
9: 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还人丁蔓延，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了。先生，
10: 哥，
9: 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猜应该就是你。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好。
4: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3: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括括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

0: 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

0: 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1: 杨威同志，
0: 哟，
1: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1: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4: 班长，
5: 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3: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呦哎呦，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3: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3: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
1: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
1: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

0: 听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大娘，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坟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3: 天天伸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零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瘦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个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5: 是是，
6: 越好。
5: 是是，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令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5: 是是，
7: 一看就不一样。
5: 是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 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

0: 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

0: 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

0: 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

0: 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5: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

0: 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上去上去。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一个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我们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下江边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哎，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3: 过来。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4: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从这里到这里。

0: 坐好了。
1: 是
0: 啊，坐。
1: 哎，
0: 啊，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盐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种田的。胡说！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锄打的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0: 一天百般不离间，哪有肩膀不红的？
2: 让开！
0: 你还没想造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棺材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啊。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

0: 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到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4: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4: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4: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

0: 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素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元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素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素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

0: 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快走，快走！
2: 潇洒中，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1: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八十八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贾，接个活。我有。哎，烟酒五分价，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1: 哦，你的口音改的多了哦。
0: 老弟，混得不错吧？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0: 好，
1: 老弟少陪啊。
0: 好，再见。
1: 回见，
0: 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陶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的，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
0: 是，不要留一个活的。
2: 立刻跟江面联络，报告重要情报。师傅，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0: 执行命令。是。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调整好了，讲话吧。好。黄河，黄河。
3: 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4: 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去，我上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清凉的嘉陵江水流过一道名叫温汤的峡谷，他匆匆的脚步带出气流，形成一道四季吹拂的峡风，让江滩两岸成为放风筝的理想场所。北碚老街的居民放风筝有自己特有的仪式，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把它卷成纸团，绕在风筝线上，借助风的力量，把妻子的梦想写在蓝天之上。
1: 一个东阳下，千山北碚开。北碚老街就像一幅古朴天成的水墨画卷，镶嵌在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山水之间。如今呢，北碚老街保存着不少吊脚楼，这些独具风情的古老建筑，既是老街人浓郁的乡愁记忆，它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悠久厚重的历史。
0: 重庆市的北碚老街位于缙云山东麓嘉陵江西岸，因江心有一道形似鱼背的石梁白鱼背而得名。春秋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初年，随着水运的发展，白鱼背下游的江湾渐渐成为重要的中转码头。附近的船夫和茶农在临江的山坡上建起吊脚楼，安家落户，逐渐形成点心市。诗人李商隐到访此地时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千古佳句。诗中所描绘的巴山夜雨，也从此成为代代游子心中最浓烈的乡愁。今天的北碚仍保留着三平方公里的传统风貌街区，四座水码头围绕着三横八纵的老街老巷，分布在嘉陵江两岸。北碚伴水而生，因水而兴。老街人敢为人先的气度和劈波斩浪的本色，都镌刻在江边这一座座航标中。
2: 这头呢，都是我们嘉陵江上面的一个耶，船舶航行的一个控制台。
1: 哦，这个箭头冲上什么意思啊？
2: 冲上面都是表示上水船舶通过，下水船舶都在高头等待。
0: 这座嘉陵江上最早启用的电动航标台已有70多年的历史，今天它仍然在指挥着往来的船只，无声地见证着北碚人想远一点、行前一步的古老传统。老街背靠缙云山，自古就盛

0: 异。明嘉靖年间，当地甜茶喜获丰收，大家把自家所产的茶叶聚拢到一起，托付给一位雄姓船长运到外地销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雄姓船长不识字，在签订契约的时候被人做了手脚，上等新茶只卖出了陈茶的低价。
1: 那个时候的老街虽然住了几百家人，但是大多数没读过书，基本上都是文盲，做点生意买卖留个字据都是别一个写，个人认不到写的啥子，只想挨个手印，你说他哪个不上当。
0: 回到家乡，面对大家绝望又无助的眼神，熊船长羞愧难当。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他当街跪倒，向街坊们立下誓言。
1: 他说：“我一定要修个文昌大庙，还要办一个学堂。”说完，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啪，掉在地上，以表示他的决心。
0: 为筹集资金，熊船长决定打破小河木船不出川的惯例，开辟嘉陵江直捣长江三峡的航线，把茶货直接销往外省。
1: 从嘉陵江到长江三峡的直航，那不是一耍的，那是前无古人的一个伟大壮举。你想，你要过三峡的重重险滩，你没点胆量，你没点智慧，那是不得行的。而且有的时候还拿命去拼了。
0: 熊船长舍命开辟出的航线，使当地茶叶的利润成倍增加。他也很快攒够了修建文昌宫的资金。三年后，嘉陵江下游的第一座文昌宫就在庙嘴岩上建了起来。人们以文昌宫为中心，填沟平坝，修房造屋，建起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街，逐渐形成了今天北碚老街的长镇格局。文昌宫为北碚老城开启了一方文脉，力学笃行，诗礼传家，被写进了老街居民的家规祖训。而熊船长敢为人先，勇闯三峡的故事，也随着朗朗的书声代代传扬。四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老街依旧被书香浸润，沿街而建的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成为了当地人最钟爱的地方。门外的繁华与喧嚣，丝毫不影响他们在书海中畅游。即使是退休的老人，也把老年大学当成人生的新起点。30年来，到这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北碚人已超过70万人次。有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浸润，老街人平淡的日子就变得诗意而优雅起来。
2: 一个人可以改变一段历史，一个人呢，也能建起一座城市。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呢，似乎过于传奇，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北碚老街上。20世纪初，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呢，入住老街文昌宫里，在这里开启了一场乡村建设的实验，也让北碚老街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变革，工业化的浪潮和科学的思想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家。思想开明的卢作孚踏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26年7月，他带领着嘉陵江历史上的第一艘机械化轮船开进了北碚码头。随着渝河航线的开通，江岸增加了货站，街上新开了客店，老街也迎来了新的商机。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老街商户也饱受匪患侵扰，日子并不好过。
3: 他给北碚的消防局制定了一个宗旨，就是化匪为民，愈兵愈工，建设三峡。
0: 平息匪患，建设工厂，北碚人过上了平静踏实的日子。 但此时的老街区由于缺少科学规划，仍是房屋破旧，污水横流。沿街立着的九口粪缸引来蚊蝇乱飞，臭气熏人。一天，卢作福看到一位街坊患疟疾身亡，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用新的观念去改变人，也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改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之路。
3: 他有一个文，有一篇文章写到，就是要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镇。
0: 此时的北碚虽然还只是一处小长镇，却因卢作福的到来，有了追赶上海、北平的大理想。卢作福把当年熊船长开办的学堂变成了传播新观念、新知识的民众教育馆。他聘请丹麦工程师首尔茨，以上海、青岛为参照，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重新规划设计。老街人一如当年修建文昌宫一样，出工出力，破街建路。几年的时间里，医院、公园、体育场、图书馆、电影院等相继建成。北碚老街从一条不足一千米的破旧河街，扩展成一平方公里的街区。但卢作福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又制定了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皆有职业、接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的宏伟目标。
4: 重庆的大药房著名，
3: 要把它作为一个样板，供各个乡镇、省市，甚至是国家领导人做参考。
0: 此时，敢于尝试的北碚人已经通过电灯、电话等领略过现代科技的好处。当卢作福提出要在老街上建立一所民办科学院时，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在老街居民们看来，科学院就是开启北碚现代文明的文昌宫。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老街的乡绅捐出土地，少年义勇队义务为科学院采集标本，辖防局的官兵变成了建设工人。当时，卢作福身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总经理，同时在60多家公司有兼职，却只拿30元月薪养家糊口，其他收入都捐给了西部科学院。当时的他甚至没有购置一处房产，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40平方米的宿舍里，家中也只有借来的破旧桌椅和木床。
3: 主要就靠我母亲勤俭持家，自己能做的都不花钱去买，这样子把钱节约下来，捐给北碚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2: 所以老先生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
3: 实际上是3句话
2: 啊，
3: 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生活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0: 1930年9月，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老街成立。他的出现在中国西部腹地打开了一扇用科学与教育兴国的大门。老街人根据科学家们提供的森林、矿产、水资源等勘测报告，建起矿场、水厂、染织厂等现代化经济实体。北碚成为中国同一时期所有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最为成功的典范。
5: 卢作福先生啊，他眼光太高远了，他瞄准了世界上最前沿的、最尖端的科学，这一种胆识、这一种气派，它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士大夫的一种 敢为天下先的一个精神。我们

0: 传统文化里面，就是把一些有学问、有思想、有抱负、勇于为社会民族担当的那样一个知识精英，我们把它叫士大夫。
1: 北碚老城的兴起，让卢作孚有了发展的底气。他采取化连为整的方式，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长江上游的所有航运权。抗日战争期间，他又临危受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成功指挥了被誉为是中国版敦刻尔克的宜昌大转运，以牺牲16艘轮船、117名员工为代价，把沦陷区撤退下来的150多万平民和100多万吨航空兵器以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移到重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保存下工业的火种和经济的命脉。
2: 毛主席说，中国有实业界有10个人不能忘记，其中就有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1: 70多年过去了，不断发展的北碚老街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乡村建设时种下的上千棵梧桐树依然如庭似伞，在老街上搭起条条绿色的隧道。
3: 我们这个小花园挺漂亮啊。
4: 就是，这也是我们北碚老街的一块名片了，它快100年了。寸土寸金的地方拿出那一块地方来让老百姓休闲，说明了这个卢作孚先生当年的城市建设规划是非常的前卫。
1: 当年北碚先后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又整修了街道，治理了险滩，疏通了航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教机构相继迁入北碚，老街的人们腾出厅堂，让出客房，安置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老舍、竺可桢等3000多位文化科教名人。地震学家李善邦也是在那一时期来到了这里。1941年6月24日下午，尖利的防空警报打破老街的宁静。日本军机投下了大批炸弹和燃烧弹，让北碚变成了一片火海。李善邦在笔记中写道：“一旦落于距离与住宅仅2-3丈之地，弹由屋脊飞过。”若早1/10秒发机放弹，则于全家成尘粉矣。劫后余生的李善邦意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既然不能上阵杀敌，就应该用所学知识来报效祖国。他决定重新启动因战争而中断了4年之久的地震监测研究。
5: 地震科学研究呢，是我爸爸的这个使命，是他的初衷。我觉得呢，他肯定是对抗战胜利是充满了信心的。
1: 然而，在战争年代，要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就连实验的场所都是临时搭建。
5: 就在这个坡底下的一个棚子里头，在那里头。
3: 什么样的一个棚子？
5: 据说是一个四面漏风，就是一个屋顶那么一个棚子，在那里头造的地。
3: 用竹子搭的那么。
5: 对对。
1: 李善邦在笔记中记下了当年的情况：最艰难者，敌机不断轰炸，使人精神疲惫，濒于错乱。敌军的枪林弹雨并没有阻挡科学家们的探索脚步，怀揣报国之志的李善邦以极大的毅力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并创办了战时中国唯一的地震台。抗战期间，无数像这样的科技奇迹在北碚老街诞生。

0: 中国第一个综合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这里建成，中国恐龙骨架第一次在这里组装，中国第一座全国地形浮雕在这里制成。战时中国科技的诺亚方舟在北碚老街上扬起了一往无前的风帆。
1: 历史上的北碚老街呢，一直有着借各种节日开展科普教育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呢，每当端午节，老街就会举办火车模型、保险箱等当时一些最为新奇的事物展示，这既增长了当地人的见识，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如今呢，这个传统依然在我身后的这个学校中呢保持了下来。
0: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是尖善中学师生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从1931年迄今已经延续了80多年。每到这一天，学生们都会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拿来进行展示和交流。近10年间，尖善中学学生们的发明专利已达550多项。敢为人先的精神激活了老街的创造力，也为这里的年轻人搭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今年14岁的邱占俊是一名正在读初三的学生。2015年的一天，邱占俊在一家餐馆点菜之后，迟迟不见送菜上桌。他正要起身去问，却见服务员红着眼睛走了过来。原来是客人太多，服务员送错了菜，又算错了账。情急之下，还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这位服务员感到非常委屈，嘴里嘀咕了一句：“我又不是机器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占俊突然间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2: 我都是想用一个机器人来帮助他们点餐噻。”然后我都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这个给我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0: 一个孩子要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发明一个从顾客点餐、厨房配餐，再到利用传送带精准送餐的智能机器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这失败了很多次，我们科技老师不断地在帮助我，后头我又重新设计了程序，最后才成功了。
3: 你能给叔叔演示一下吗？
2: 来。
0: 经过不断改善，邱占俊的点餐机器人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了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3等奖。文化是发展的基石，科技是创新的推动力。把最好的地方让给学校和科研机构，是老街人始终不变的传统。
1: 老街人重视教育、尊崇文化的传统啊，始终未曾改变。这处坐落在老街中的西南大学呢，被建设得宛如公园一般，绿树成荫，典雅别致。学校的占地面积更是惊人，是北碚老城的一半很多。因此呢，就有了“一校占半城”的说法。
0: 数十年间，一批批学子在这里学到知识，走向社会。也有人因为老街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留了下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就是其中一位。
1: 那您第一次来北碚，他给您的印象是啥？
4: 两边的行道是这个花规梧桐非常整齐。那个时候我们是背着壁纸你就走啊，走呢就是步行啊，就到到学校啊，中途啊就经过西南师范大学的门口啊，那个叫西南师范学院啊，它前面就是一个音乐楼。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弹钢琴。
0: 流淌的琴声滋润着向仲怀的大学梦、科学梦。毕业后，向仲怀选择了留在西南大学从事家传遗传学研究。1999年的一天， 向仲怀得知国外的科研团队已经投入巨资开始攻克家蚕基因技术，他深感责任重大，彻夜难眠。
4: 大家都是把基因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资源，谁占领了这样一个最先完成这样一个事，他就有对这一个学科、对这一个产业的主导权。
0: 在向仲怀院士看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中国对家蚕基因的科研理应走在世界的前列。
4: 我们能做你不做，你愧对祖先，愧对后代，愧对国家呀。
0: 当时向仲怀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立即启动家蚕基因研究。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他们能够使用的科研经费不到国外团队的五分之一。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向仲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做担保，贷款启动研究项目。志之所向，无坚不摧。2003年，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研究成功的消息，从北碚老街传向了世界。如今，48种纯天然彩色蚕丝成为中国独有的服装材质。通过对桑树基因的改变，使中国拥有了用桑树治理沙漠化、石漠化的独创技术。这一天，人们为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落户北碚，舞起了板凳舞。上天梯是北碚板凳文舞特有的动作，也是北碚人对先辈们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精神的礼赞。步登高，难知天下之宽广；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天的北碚人正拥抱着崭新的时代。曾经江边的一条老街，如今已经发展为重庆最生态宜居的城区，并融入进中国两江新区的建设之中。它的明天充满无限希望。

一生都在寻找电影《定军山》胶片的夏洛，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梦境。这盒里竟然有张胶片，这胶片该不会藏着什么线索吧？

0: 从莫总面捐令，有拒不缴纳，便以抗税之罪论处。
1: 你少乱通报，这是所谓的税金，不仅是口袋，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交不出税金，就拿这资产来抵。
3: 啊！
2: 该死我了！
3: 这些人怎么穿成这样？快撤！该不会我穿了？
0: 你是谁？从屋顶突然跳出来？
1: 你问我是谁？
0: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来路不明，疯疯癫癫，妖女，住手！都不准对她动手，都放下。这下有救了。少爷，您怎么来了？你不是答应过老爷不惹事的吗？
4: 我不是什么妖女，你救救我好不好？
0: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伤了她。卖不出好价钱，洋人的马戏班专收四海奇物，这妖女能治不少。
1: 不是你，
4: 来人，把所有的人证、物证都给我查封，带回衙门。
0: 别动！别动！
4: 这是人老板的东西，人老板可是太后亲赐的，四品九代皇陵，你们杀头子！
3: 少拿人老板的下蛊，今日这是关乎税金，你给我让开！
2: 不让，
3: 让开！住手！你们打没打？别毁了文物！难道时间静止了吗？ 这数字什么意思？剩余四数，算计我是吧？哼，姐有特异功能。我，哎呀，怎么这么多蚊子？
4: 一群废物，都愣着干什么？给我砸！
0: 是谁？
4: 住手！
5: 任老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奉命？奉谁的命啊？旅顺口被日讹的炮火撕成了碎片，不见你们有半点动静。反倒对升斗小明耀武扬威起来了，就不怕北洋水师的冤魂在海底下望着你们呀？你，
6: 这人气场好大。
5: 莫总兵要对任某的账目有疑。 不妨将任某的账本与你们衙门的档次一并呈上御前，请太后老佛爷圣断。
0: 任钦泰，你好大的口气！太后老佛爷的。

0: 也是你吹翻的。
1: 任庆泰，他就是任庆泰，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
0: 咱们走。
1: 这挂坠盒把我带到1905年，只要能留在丰台照相馆，还怕不能找到定军山的胶片？
2: 叔叔，
3: 哎，姑娘，
2: 您看看这个外面，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您让我去哪儿啊？
3: 姑娘，我们这儿也不缺人手啊。
2: 可是我刘桂阳，我会拍影戏，我可以帮您啊。
3: 你说你见过洋人拍影戏，你懂这影戏？
1: 当然了，绝对不是吹牛。您看这镜头如人眼，您向远看需放松，您向近看需用力，您走两步，您看这个就叫做焦距，舞起来。
3: 哎，好了好了，停。
1: 导演，咱们应该喊咔。
3: 等等，这导演是何物啊？这咔又是何意啊？
1: 导演就是统管整个拍影戏的人，也就是您啊。
3: 哎，这个称呼倒是新鲜。
1: 那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3: 副导演
1: 也就是您的左右手，给您搭把手的意思。哦，
3: 啊，那既然姑娘有此意，那就暂且留下来吧。
4: 老板，咱们这个戏还能拍吗？还有这谭老板都拒绝了你。老板，咱们非得请谭老板吗？换个人不成？哎
3: 呀，京城梨园无腔不谈，咱这影戏要想更续老祖宗的文化，拍出国粹的精气神，非谭老板不可。
4: 可是你都被拒绝多少次了？
1: 我要是能拿下谭老板，还说不能在照相馆立足？我是来拜访谭老板的，烦请通传一下。
5: 不识字吗？
0: 去前面。

0: 说啊，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竟然敢翻窗！女人就不能进戏院子，懂不懂规矩啊？
1: 谁脸皮厚啊？哎，我不是什么私生子。
2: 好巧啊！给我抓起来！
1: 好巧啊！别过来，停！你干嘛？这化妆盒不是能让时间暂停吗？
2: 妖女，只要你画押承认人亲太抗税不缴，凡用大量银钱购买西洋银巧，我就放了你。
1: 我呸！你知道什么是摄像机吗？就在这乱扣帽子，我看你就是想从任老板手里偷钱。
2: 牙尖嘴利，我看是你骨头硬，还是这烙皮？
1: 停！停！停！
2: 谁呀？
3: 哎，少爷。您怎么
4: 老哥、
3: 对不起少爷，这牢房污秽之地，别脏了您的衣裳。
4: 父亲让我单独审问他，这就不用你管了，他在书房等你，有钥匙跟你交代。
3: 我没收到消息啊。
4: 他再三强调了此事万分要紧，若是耽误了你，我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3: 少爷，
4: 我父亲的话你不听了是吗？
3: 小人不敢。
4: 出去。走。那天在照相馆你怎么做到的？
1: 做什么？
4: 我明明看见你摔倒了，你怎么突然间站在我面前？
1: 我是妖女，你赶紧放了我，不然有你好看的。
4: 是吗？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你走吧。
1: 不是你真要放了我？
4: 任老板若真能拍出影戏，也算我没白忙活。
1: 你爸要砸摄影机，你却想拍影戏？哦，我懂了，你就是间谍片里面那种双面间谍是吧？
4: 不知所云，你快走吧。
1: 谢谢了。
5: 弟子长本事了你，
4: 父亲。

0: 你和要放走那个妖女，我本来想单独审问她，谁知道她用障眼法把儿子给迷晕，醒了以后她就不见了。你以为在洋人那读了几天书，就能糊弄你老子吗？
1: 父亲为何不信儿子？儿子何曾骗过你？
0: 你少装蒜吧，以前那些事，那一切没有你的手笔。我警告你，从今日起。 不要再跟那个妖女和任青泰搅在一起。儿子不敢忤逆父亲，儿子只是不明白，父亲为何执意要反对任老板拍西洋影戏，他只不过是一介商贾，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你懂个屁！影戏不影戏的，我才不管呢。谁挡了我的财路，我就不会让他好过。任青泰不识时务，既然他不肯让我入股，我就让他拍不成。
2: 给我看几套，不让他惹事。多亏我明大，任老板，您可得小心，那个莫石涛太阴险了。
3: 多谢姑娘提醒，此番局面，任某早有预料。
2: 其实我挺好奇的，您干嘛非得拍影戏啊？
3: 姑娘可知，我这次为何要执意请谭老板出山吗？
2: 因为谭老板最红。
3: 这谭老板呀，乃京城灵界名人，他的一出戏呀。 那是四两银子一张票，都一票难求。你想过没有啊？有多少寻常百姓能一睹他的真容啊？京戏乃咱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若拍成了影戏，那谭老板仿佛就有了万千的分身呐。那时候，那寻常百姓就能一睹谭派的风采，这国粹的真魂呐。
2: 任老板。
3: 难得您有这份心，
2: 姑娘，可知定军山讲的是何等故事啊？这定军山啊，讲的是三国的故事。存亡之际，老将黄忠临危受命，与皓首之躯刀劈夏侯渊于马下，这一生啊，为危如累卵的蜀汉劈开了一条生路。
3: 您这是要借古喻今？哎，将黄忠。 年逾古稀，尚能临危受命，拖刀斩将，忠勇震天。我等岂能任由他人欺凌啊？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让大伙都看看，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0: 这女的上次就翻过床，这次乔装打扮混到后台来，破坏了咱的规矩，还摔坏了您的刀，咱报官吧。
1: 对，他这事儿必须报官。
2: 松手，放他走。
0: 师傅。
3: 谭老板，这次的事情是个误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丰台照相馆想来请您拍影戏的。
2: 我后边还有戏，姑娘请便吧。麻烦姑娘给任老板带个话，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雅儿那盒子放不下我的一身功马，更放不下精气的魂。你们的西洋影戏我是不会拍的，还望任老板不要白费力气。
3: 完了完了，我这下真的把谭老板给得罪了，我还帮忙，现在成帮倒忙，放在我身上全都搞砸。
4: 二丫乖，不哭啊，不哭，二丫不哭啊，不哭，二丫乖啊，松开我二丫，松开我二丫。
3: 你呀，自己的烂摊子还没说什么，别动外闲事了。
4: 松开我二丫，你松开。
3: 哎，你干什么呢？你再这样曝光了。哎，阿姨，
4: 哎呀，
3: 阿姨，你没事吧？阿姨，你想想，你家在哪儿啊？
4: 啊？家？
5: 娘，娘，你怎么跑出来了？急死我了，知道吗？

0: 你不进去，再陪陪你娘。
1: 啊，没事，她已经睡着了。今天谢谢你。
0: 谢什么呀？你之前救过我。
1: 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她本来

我爹他很快就攀上了吏部尚书的女儿。再后来，今天的事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我爹还不知道我阿娘还活着。

0: 出门要匀速啊，手要稳。哎，
1: 又卡了！
2: 老板，这洋人卖给咱们的胶片肯定是次品啊。
0: 你说这洋人以次充好的事情干的还少啊？哎，
2: 可是老板，这胶片这么频繁的卡下去，肯定拍不完。
0: 不妨事，我已经托人订了批上好的胶片，不日便运抵码头。
3: 任老板。啊，您要的白布我给您取来了。啊，
0: 从来谢谢。
2: 这布好特别啊。
0: 这是我托人专门在瑞福祥订的上好的白布，加了南方的麻，不吸光。
2: 这肯定很贵吧？非得用木布吗？咱们就这样拍不行啊。
0: 你看啊，用了这款木布，方能将谭老板的一颦一笑捕捉得纤毫毕现。
2: 可是老板，照这么花下去，
4: 薛姑娘。
0: 哎，莫少爷匆匆来访，所谓何事啊？
4: 我是来找薛姑娘的，戏班那边有动静了。我发现小徒弟偷了戏班的饼，每回都会送到这儿来。
3: 哎，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4: 可也是要邀请谭老板，盯着他有何用啊？哎，
3: 这公关得有重点，他是谭老板最偏爱的小徒弟，跟着他肯定有收获。
5: 不好好练，都预备喝西北风了。再者，轮到你教训我吗？不过是谭老板收徒了，还以为成谭老板那样角呢。
4: 张班主，我不是这个意思。
5: 石头，识相点吧。你福子哥现在飞黄腾达了，人家是谭老板的人，你再看看自己是什么光景，一碗粥就演一出戏，臭要饭下九流的玩意儿，谁养着你心里边没数？你现在给我拉山绑去，不到两个时辰不许动。
4: 张班主，这样会出人命的。
5: 福爷，您可怜，您老领回去养啊。
3: 他领不了，我替他领。班主，严师出高徒不假，但这孩子的命更重要。这孩子病得厉害，您行个方便，他的药钱我来付。
5: 不必，谁徒弟谁管。
4: 他好言与你商量，你莫要不识好歹。
6: 莫少爷，
4: 这事儿我管了。还在想周班的事儿？
3: 我以前只觉得京戏咿咿呀呀的，唱念做打好看，但没有想到这一招一式的好看背后藏着这么厚的苦。谭老板那一身功嘛，是拿命搏出来的，
4: 百炼方能成钢。不过小石头能遇见你是他的运气。
3: 任老板心善，他一听这事儿立刻就把医药费给了，可是后续给小石头请郎中还有修养都要花不少钱。这任老板他拍影戏资金已经很紧张了，我真不好意思向他开口。
4: 那这是我的私己钱，以后同你一起担着。
3: 我奶奶常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莫琼叔，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4: 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些。
7: 有石头，不用挨饿了。
8: 都搬进去吧。薛姑娘、莫少爷，你们送的这些粮食能让周班不饿死人，我替周班的兄弟谢谢两位恩人了。
3: 这还没有苦过的时候了。这个是我给小石头抓的补品，你替我煮给他喝。
9: 这姑娘
10: 好像是任老板的副手，您见过的。那您预备的银子还要送进去吗？
9: 你回头直接交给张班主吧。
10: 好，
9: 走吧。
10: 走。
11: 石路三旁是无名，银谷横夜
3: 实在太好听了。
12: 大胆，是谁扰我听戏？
0: 任某见过户部尚书易大人，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9: 看在谭老板的份上，我坐下来说吧。
13: 任老板请。

0: 这位姑娘，多日不见呐。
1: 您还记得我啊？
0: 当然，那一日我看到你和莫少爷帮着小福子照看周班的孩子，我替周班谢谢你们。
1: 这是应该做的，况且这买米的钱都是任老板出的。
0: 任老板多行善举，慷慨解囊。
2: 哎呀，惭愧，
0: 令人敬佩呀、啊。但是有些话，可能还是要扫诸位的兴啊。任老板，您那个木头盒子确实放不下我的气，还望任老板见谅啊。
3: 听见了吗？韩老板说的够客气了，你这个西洋玩意儿怎么和这博大精深的戏曲混为一谈呢？
4: 易大人，
2: 唐老板，您二位先别着急回绝此事，我想请二位见一见此物。

0: 此物名为留声机，这黑色的圆盘叫唱片，能将人的声音记录于此，在原样的播放。刚才二位所听到的就是菊先生去年演唱的《菊顶观画》的原唱。
1: 我以前听朋友提起过这个，今天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2: 这杨玩意儿竟能将菊先生的唱腔韵律录得一点不见了。
0: 这唱片呀只能记录人声，而这影戏呀却能将唐老板您的身段工价一并的记录。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但是
0: 唐老板，您的戏已经登峰造极了，可是又有几人能亲睹您的风采？可影戏却可令天下人有缘得见呀。这影戏自问世以来多被洋人所把持，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难道咱们后人就只是看这些被歪曲妖魔化的影像吗？
3: 是，上个月我在东江民巷看见那些洋人把咱们拍得佝偻鼠目的，要是这些影像传出去，岂不是误导了后人？
4: 谭老板，咱们要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影戏，这才是正本清源。
2: 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啊，如若此事真能有益于京戏传承，倒也是件好事嘛。
0: 唐老板，您这双眼睛可谓是阅尽沧桑，为何我们不能一起将这戏文里的忠义千秋、家国情怀一起拍出来，也让后世子孙看看瞧瞧何谓京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1: 这影戏当真能把我们的戏流传百年吗？
4: 不止一百年。我骗您是小狗。
0: 这就是咱们刚从洋行购置的新胶片，足足十卷，足够咱们拍好一出大戏。
5: 这么多胶片呢，那咱们可以敞开了拍，要不现在就试试。
4: 这胶片宝贵，你别浪费啊。
0: 现在啊是万事俱备，三日之后咱们正式开机。
6: 大人，他们请到了谭老板，胶片也送过去了，咱怎么办？
7: 瞧我这幅字怎么样？
8: 一箭双雕，属下明白。
4: 老伙计，就要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哎，我告诉你，等到电影拍出来了，我就复制一份，我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等我回去了，我就完成我奶奶的心愿了。这一趟我还真没白扯。
9: 着火了，快来人啊！
4: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失火啊？
5: 我也不知道呀，这大白天的门锁得好好的。哎，你看你，
4: 底片呢？
5: 都在这儿呢。这些胶片还没捂热就被烧了，这是老板没带走了，该怎么办呀？
3: 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去府衙见过任老板了。
4: 任老板没事吧？
3: 任老板有品阶在身，何况失火之事，按照律令，最多也就是出没财产，用于赔偿，人不会有事的。
5: 可是，这胶片被毁了，这影戏怕拍不成了呀。
3: 任老板说还有办法可以补救，胶片遇热，也许并非都毁了，他让我们把还能用的胶片剪下来，也许能解燃眉之急。
5: 这办法能行吗？
4: 任老板都没放弃，咱们也不能放弃，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能点火，这些胶片见了光就不能用了。
3: 哎，没听见吗？不能见光的。哦。
4: 现在这些底片只能在黑布下面操作。
5: 可是我刚摸了一下，这些底片啊变形太严重了，就算我们全剪下来，时长也不够啊。
4: 既然任老板认为可行，那我们就尽力一试。
3: 动手吧。

0: 什么时辰了？底片都拼完了吗？
1: 能拼的都拼好了，我刚算了一下，能拍摄的足足有20分钟。
0: 太好了，
1: 胶片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还有件大事没办。同样的把戏你还想使第二次？你以为我9年义务教育白受的是不是？跟我玩化学你还嫩了点儿。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个打更的。
1: 跪下。
2: 薛姑娘所说这仓房着火跟这些个粉末有关。
1: 这些是磷粉。
0: 磷粉？可上次着火的时候大家伙都在附近，并没有看见有人撒什么东西啊。
1: 上次他们就是趁夜里把磷粉撒到仓房周围的。
0: 可是这着火是白天啊。
1: 胶片的主要成分是赛璐璐，一级可燃物，磷这个东西在温度不高的情况下自己都能燃起来。布这个局的人很聪明，在磷粉里面加了糖，这样就可以粘在墙壁的缝隙处。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夜里天气凉，撒了磷粉也不会着火，可是晌午温度高，磷粉自然烧起来引燃了胶片。
1: 聪明。
0: 你们还真是大费周章。说谁指使你们干的？
1: 这背后的主谋博文也知道是谁了吧？
3: 丰泰照相馆失火是不是你命人做的手脚？这是阿娘的伞子，你把她怎么了？
4: 她很好，放心吧。
3: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阿娘还活着的？
5: 我是这院子的主人，是你爹。你耍的那点小伎俩能瞒得过我这双眼睛吗？
3: 您当年已经对他下了杀手，他侥幸才活过来，如今他神志不清，苟活在那条胡同里而已，您何必赶尽杀绝啊？
5: 妇人之仁总是难成大事，你到外头看看，全天下多少学子倾尽一生只为往这座北京城里钻，而你呢，出身高贵，他日若入朝为官，定会封疆拜相，平步青云。
3: 封疆拜相，平步青云。爹，您当年想的就是这些个将我母亲欺辱婢女的事吗？你的道德和良心呢？
5: 混账！道德，我告诉你什么是道德。我若称霸一朝，我认为什么是道德，什么便是道德。若你低如尘埃，任你有多少良心，也不过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3: 父亲，娘她疯了，她挡不了您的路，也不能再为您做些什么了，你就把她给放了吧。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智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坤舆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

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支持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魏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1: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2: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3: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4: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0: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5: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心虚的枪。
0: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6: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7: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8: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0: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9: 黑火计划还有七天就能开始了，
10: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1: 好吧，那三婶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0: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0: 德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2: 喂，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先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4: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5: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

这次沙洲遇害，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

0: 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2: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3: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4: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3: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4: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3: 咱就听黑子，
4: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3: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5: 好主意。
4: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3: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4: 你管我呢？
3: 问你多大了？
4: 嗯的。
3: 那拿去。
4: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3: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5: 暴露了。
4: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5: 好，
3: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4: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砰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

0: 你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你试试呗。
1: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0: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3: 急的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冲的呢？
0: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他？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耽误之际，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2: 来，把这个画好，画好。
1: 哎，
2: 快点，上面。
1: 来，老，你给我拿。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4: 哎，老板，
2: 看怎么样？
4: 看看我怎么样？
1: 给我点意思。像喜郎吗？
5: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样？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讲个心里。
1: 哎，俊明，怎么样？
2: 行了，
1: 什么时候还贫？
2: 不是他，
1: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兰，
1: 老兰，
2: 哎，
1: 好了，
2: 走。
6: 好，发过去吧。工作已删。哎，
7: 怎么样？跟
6: 对你的敬畏是最高估的。今年理解我们的工作，我理解。等10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7: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6: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7: 我明白了。谢谢你。
6: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7: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6: 辛苦了，
7: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さて、

0: 还得放一炮。
1: 什么？
2: 伏击对面！啊！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3: はい。
4: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5: はい。
6: 有人发现咱们了，
7: 什么？
6: 快把这个义正服换了，快显眼！
5: 好，
6: 黑的还有鞭炮吗？
8: 有，
6: 赶紧挂满上打。
8: 是，
5: 快快，天哥，
6: 走吧，
5: 叫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9: 快点！
10: 下，
11: 好
10: 的。
11: 大
10: 哥，上，
12: 哥哥呢？
11: 下，阿杰下。
12: 怎么样？
10: 上，
12: 哥哥呢？
11: 下，
5: 走，小豹跟上，走走。冲！
11: 走，
6: 走。
5: 站！
11: 站！
10: 站！
11: 站！
10: 站！
11: 司令，

0: 我赶紧撤！杨飞，快点撤！好了，杨飞，杨飞，喂喂喂喂！杨飞，怎么还不走？
1: 快救救你！
0: 老来疼，已经吃了，快走！
2: 飞子，快走！快走！
3: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全て洗い出せ。
1: 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2: はい。
0: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部屋はこの町全てのだ。
1: 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3: どんな状況だ。
4: 報告します。周公館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1: なるほど、
5: 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
3: 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0: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6: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7: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8: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7: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8: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了。我们再不动手，杀我们的人该来了。
9: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哎，
10: 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1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0: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1: 反正他还欠咱十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0: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2: 正白，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6: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3: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汉奸石头。
1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汉奸石。
14: 仨字。
12: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7: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6: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了，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2: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6: 行了行了，
15: 你弄死谁呀？
12: 哎呦，
15: 都在这儿呢。啊，
6: 来上。
15: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正梅，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7: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6: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5: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2: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7: 哎
12: 呀，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5: 听命令。
7: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5: 下一步，哎，
12: 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开玩笑不让。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
1: 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2: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1: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3: 那仇有用吗？
1: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可以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小心慢走。
0: 去黄包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雅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妖孽甚大。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4: 哎，我们都在这赏招呢，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4: 对，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4: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5: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凯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收拾是受不了了。
5: 推子，推子，
4: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少点声。呸！
6: 写的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7: 来了。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9: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兰，
10: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0: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9: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9: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4: 我
9: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
4: 你呗。
9: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4: 他妈死了。
9: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9: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9: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德彪，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杨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5: 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想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汪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2: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不，你再稳点，再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胆！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爹，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7: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1: 文物不言，
9: 吾等发声。
12: 吾等发声。
1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4: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一步的，也不能乱了方寸。你披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做瓷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的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
4: 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5: 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呀，墨镜。
8: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文武不言，
11: 武等发声，
12: 无等发声。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

0: 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1: 哎，皇上，我来了。
2: 哎，杨飞，景怡呢？
3: 刘景怡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
2: 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公务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疼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1: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
4: 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
3: 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1: 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政委，
3: 你要冷静。
6: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6: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6: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1: 哎，没事吧？
2: 烫着了。
1: 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周以涵。

0: 哎，这位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跟他。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台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住！
1: 集合！ヤスは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快到景爷！
1: 杨飞，
2: 不对，王伟，
3: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1: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4: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5: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6: 给重庆发吧，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

0: 全军覆没。
1: 是。23个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一样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黑子。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8: 少主、見てください、女優愛の原稿
9: どこで見つけた？
8: 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0: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0: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们镇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

0: 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1: 你真要走？
0: 那推着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2: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3: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0: 说对了，走。
1: 小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儿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
0: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3: 哎，就是啊，
1: 就是什么？闭嘴！
0: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
2: 方斌，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0: 没事，刘敏仪。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
0: 亮杠了。
1: 黑子，
7: 过来一下。
4: 哦。
1: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我说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0: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1: 为了一个周玉涵，值得吗？
2: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0: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邹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3: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0: 正说你们女人呢。
3: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0: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3: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3: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3: 看我给你赢回来。
0: 小凡，你怎么样？
3: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菊，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
1: 暂且不用，
2: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1: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2: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有凶。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你。我们断定明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断送。
3: 朱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0: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1: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2: 你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
3: 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0: 大家都坐。
4: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
3: 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5: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吗？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5: DF
6: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
1: 看行。
6: 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1: 老板，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6: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6: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
6: 干嘛呢？
3: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的，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可是你去会有危险，也未必。 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

0: 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武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
2: 恭喜发财！
3: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4: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5: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4: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5: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4: 这位小姐是？
5: 她是我同事。
6: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4: 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呢。
6: 八爷，这件事情呢，
7: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3: 梁小姐，
8: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7: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6: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4: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6: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7: 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

0: 我怎么进去？
1: 我有办法。
0: 但是他怎么进去？
1: 我想发言，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3: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2: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3: 喜欢吗？
2: 喜欢。
3: 不值钱的东西。
2: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还在等什么？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遇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知道，你得给我时间康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知道。
1: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1: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会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2: 不用等我，你直接走。
3: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4: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藏好了啊！
5: 哎，这肉，哎，鱼，活了。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2: 看见了，
0: 你看就是为我伤心的人咋样？不愧是我媳妇儿啊！<笑>
3: 你胡说什么呀？
0: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3: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这个，我给你尝。
2: 低点，低点。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
0: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1: 儿。服气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4: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5: 告辞，
6: 开门。
0: 5分钟啊，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0: 哎，
1: 环保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你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这可是没有可是，对不住。
1: 牛三，您的演讲词副天司令官很满意。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2: DF 9研制成生化武器。
1: 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0: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您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这么急？
1: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3: 都安排好了。哎，这位是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1: 为我而死？
4: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

0: 安全，岂能让小人代替你出现？
1: 何家驹，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0: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这样，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电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타이완맨 타망했다.
1: 혼자 죽겠잖아.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

0: 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时候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0: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宇。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试。
2: 可以，
0: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入れ。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0: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0: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5: 你是？
6: 我是晚报的。
5: 哎，叶小龙呢？
6: 啊，这，是他那个。
7: 喂，各位各位，
6: 就讲话。
7: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5: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7: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6: 你们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
8: 干什么呢？这是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8: 有证件的，
10: 挺贵的东西。
11: 走。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叫什么事儿？对呀，
2: 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3: 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你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利顺德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如何吗？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的不太，外面就

0: 讲有点像你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赢在咸阳，出现在纪晓湖观众面前，曾经叫我必将颜面丧尽。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新客の席を離して、万が一とこと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功不可没。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不俗。

0: 让我们这陈立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1: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1: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走了，书记。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ited. 大家看看。

0: 那是个女的，是不是梦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1: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太。
1: あの女は州の女。
2: 对，笑话。
1: 那在干什么？
2: 聞いてきます。

0: 我们要去找周雨涵，
1: 并非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话我再说嘛。您好，
3: 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4: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海的，去吧。
2: 可是皇军。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3: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れは。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开干。

0: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

0: 这里不让进。
1: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1: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来，
1: 不是，
0: 走。

0: 我背领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走，快！

跟他们拼了！

0: 去了。
1: 孩子，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要不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失控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

0: 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1: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2: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1: 黑子，小豹，警戒。

0: 29年了，梁飞，你好样的！我徐叔认命，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要是要是这样，
0: 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
1: 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你对，
0: 如果早出来2天，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
1: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
0: 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糟糕。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成。

0: 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了，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1: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2: 问题是周雨涵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1: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
1: 秘书长，
0: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了，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打动梦想。

0: 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1: 锦衣，麻烦了。
2: 怎么了？
1: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2: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2: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1: 好，我这就去。
3: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4: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3: 帮我找我大哥。
4: 大哥？谁呀？
3: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4: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3: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4: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
1: 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0: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

0: 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0: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咱们可不能生活，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粮费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哼，
1: 杨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杨飞，前去高声，撒钱救济百姓。杨飞。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

0: 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尺15.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纹石飞轮表，真的只要15.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纹石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纹石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纹石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纹石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纹石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纹石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纹石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纹石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纹石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纹石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纹石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纹石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表，成为朗纹石飞轮表品。

0: 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巨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

0: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2: 让我戴上给你。
1: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2: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1: 好，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梁飞，
1: 哎，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

0: 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0: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0: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1: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0: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甭拿延安吓唬
0: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1: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
2: 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啊？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这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2: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那
2: 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2: 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
2: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0: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2: 哎，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胡哥，
1: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埠泡，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仗饿了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吃饱了就被鬼子吃两了。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4: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4: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4: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
5: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
0: 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的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
5: 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6: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特别行动小组？是啊。哎呦，
0: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
5: 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0: 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6: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0: 嗯，就算是这样。
5: 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0: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是啊，
5: 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5: 可以。

0: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这倒是实话。
2: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2: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3: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2: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1: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2: 明白，
1: 明白吗？
2: 明白。
0: 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4: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1: 肯定回来吃。哎，
5: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
3: 你是东北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2: 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十三五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闻不问。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鸡债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挖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

0: 始冒出副处长河合一郎，之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1: 阿力哥，
2: 嗨，
1: 带窦小姐去休息。
2: 嗨，
1: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连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你。
4: 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
5: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一次。
5: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一。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就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走吧。
2: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3: 八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3: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3: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3: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4: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5: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1: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
3: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
1: 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啊？
5: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就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2: 哎，
1: 不好意思啊。
3: 我就对这感兴趣。
2: 哎，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1: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吹了吗？
1: 没吹。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啊。
6: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悠，
1: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斯灯一照，哈，你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6: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1: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上也蹲一宿，

0: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一泡尿不湿。
1: 就是这玩意儿，
2: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1: 嗯，看，嗯，啊，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0: 就那半个，
1: 哎呀，真有尿味儿，对，谢谢你，
3: 我看看啊，哎呦，哎呦，哎。

0: 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解散。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看着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

0: 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十五块八，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呐、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 代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文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

0: 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十五块八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两天试试。
8: 不行，
7: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8: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7: 好，
8: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浓雾散去，露出一片古意盎然的老街区。地处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书圣故里，如同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悠然走过千年的时光。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因是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乡而得名。它东起诸京路，南抵萧山街，西至解放路，北达环城北路，总面积为0.8平方公里。沿河而建的街区依然保持着四街六弄的基本格局，蜿蜒的石板路透着岁月的光泽，凌厉的台门中潜藏着老绍兴的韵味，一幅幅临摹于墙上的书法彰显着这里厚重的历史文脉。
1: 走进书圣故里，仿佛走进了一片世外桃源，一棵棵繁茂的大树把老街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褪去了城市的喧嚣，感受着平和恬淡的生活气息，看着眼前这一栋栋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走进其中，去探索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动人传说。
0: 绕街而过的吉山河缓缓流淌，孕育出了这片恬静的天地。春秋时期，越国在绍兴建立，西晋永嘉之乱，大批中原移民迁居至此。到了宋代，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吉山脚下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如今的老街就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水道纵横，古桥遍布，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散落其中，有着水乡风情看绍兴，绍兴缩影在书圣的说法。位于老街北端的借珠蒋寺是绍兴城的八大名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这座寺庙为什么叫做借珠蒋寺呢？
2: 当年王羲之因为跟这个后面的那个方丈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呢，王羲之就下定决心舍宅为寺。
0: 东晋时期，王羲之从山东临沂迁居绍兴，就住在这条老街上。
2: 天竺寺。
0: 相传，当年王家宅院旁有一座寺庙。有一天早上，老方丈前来拜访，王羲之放下自己最珍爱的珠子前去迎接。两人在书房中下棋聊天，直到中午方才散去。
2: 老方丈起身告辞以后呢，王羲之发现他放在茶几上的那个珠子不见了，他当时就怀疑这个方丈了。
1: 因为当时就他们两个人。
2: 对呀，确实又没人进了他的书房。
0: 王宅失珠的事情很快被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老方丈听闻自己被怀疑是偷珠之人，觉得犹如佛门，忧郁而终。老方丈去世后，王羲之家的一只大鹅也死了，有人剖开鹅腹发现了那颗珠子。王羲之这才发现，原来是大白鹅跑进了书房，误吞了珠子。
2: 王羲之恍然大悟，第一时间就上山向和尚去赔礼道歉，把事说清楚。但是到了寺庙以后，那个小和尚告诉王羲之，我的师父圆寂了。
0: 听闻这个消息，王羲之悔恨交加。为了弥补过错，他把自家的宅院捐给了佛门，并亲自题写“借珠蒋寺”挂在门楣，告诫自己也启迪世人。正所谓，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从此之后，王羲之戒掉了玩珠的习惯，一心钻研书法。

0: 兼善隶曹楷行各挺，最终成为一代书圣。他留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
1: 王羲之的这个作品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是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人品的得来和他长时间的这种书法方面的修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心正则笔正，在书法史上一般会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已经基本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么他的人格在古代书论当中也是被描绘成了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人格。
0: 王羲之对老街的影响至深至远，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老街的名字改为书圣故里，这里的许多地名也因他而来。吉山街上的这座石桥，就是因为王羲之曾经路过这里，看到一位老婆婆抱着扇子发愁，他好心帮老婆婆在扇子上提写了几个字，让老人家的扇子一扫而空。人们为了纪念王羲之的扇形，并把这座桥改叫提扇桥。王羲之为老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他的存在还开启了绍兴文脉，也让书画笔墨的芬芳融入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如今在老街的许多房屋外墙上都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2: 王羲之书法风格最关键的是一个笔力遒劲，行云流水，我们都说呢，笔正行正，它蕴含的人生道理也很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写每一笔每一画都必须放全力去发挥出来，写到位，行正字正，
3: 心正字正，
2: 对，行正人也就正了。
0: 今天的书圣故里可谓是人人会书法，家家有笔墨，学校里更是把书法设为必修课，让孩子们在练字中沉淀心境，也从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4: 写字的过程中能够使我们心静，以后成人的过程中，那我们的肯定心态要稳定很多，而且做事比较踏实，而且对于走向社会的话，我们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担当，有责任。
0: 心正则笔正，看似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成为无数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5: 啊，这个三槐堂，
3: 三槐堂，
5: 看到这个三槐堂，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祖先一样，是吧？有一种亲切感。
0: 三槐堂位于吉山街中段，历史上是北宋兵部侍郎王护后裔的居住地。身为王氏后人，王中明对于先祖的故事十分了解。当时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赵匡胤想收回封疆大吏符彦卿的军权，稳定朝政，便要求王护前去搜集符彦卿的谋逆证据，并答应事成之后许以宰相之位。
5: 因为这个将领手中握有很大的兵权，而且呢，这就是势力范围也比较大。赵匡胤他一直对这个符彦卿不敢下手。
0: 王护暗访数月，始终没有查到符彦卿谋逆的实据。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但也知道如果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符彦卿，符家必将遭到灭族之祸。
5: 我们信主说，我以我家里的100个人口来担保，这个傅应清绝对没有谋反的事情。
3: 他为什么要用这100人的命来做担保呢？
5: 他这个人非常正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还面见宋太祖。我们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不能因为你怀疑一个人来滥杀无辜，我们还是要从维护这个我们整个大宋江山这个角度去出发。
0: 王护的直言进谏保住了傅家，却惹怒了宋太祖，不仅相位落空，还被贬他乡。

0: 王户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三棵槐树，以此来激励子孙努力读书，好真才实学，位列三公。王户的自信和远见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果然成为宰相，王氏一脉也始终人才辈出。如今三槐王氏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是王姓分支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随着王氏子孙的足迹，三槐堂也遍布各地，书生故里的三槐堂就是其中之一。悠悠时光中，这些往圣先贤的故事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发愤图强，以文报国。历史上绍兴共走出了27位状元，2000多位进士，山环水绕间，绍兴也有了名士之乡的美誉。
1: 如果说水给予了老街灵气，那么古建筑便赋予了老街脊梁，温婉柔美的景致下深藏着老街人刚强坚毅的性格特质。正心、正笔、正天下的情怀和抱负，让这条千年古街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到今天。我身旁这是吉山书院，明末儒学大师刘宗洙先生曾经在这里讲学，有关他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上世代传颂。
0: 自幼生长在老街的刘宗洙，曾在吉山书院讲学授课30余年。可以说，吉山书院既是他儒学理论的诞生地，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地。刘宗洙所处的年代恰逢乱世，那时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官场积弊，国力衰弱。刘宗洙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有正心才能天下清明。于是他提出慎独诚义的理念，想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然而他的理想和抱负还未能实现，清军的铁蹄就已经踏进了大明的江山。
2: 这个时候呢，他呢挺身而出，多次的一谏要抗清，不能投降，不能做亡国奴。
0: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由于连年的战乱，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无法给军队提供补给，军心涣散，连连战败。几个月后，清兵南下攻陷杭州，看到大势已去，刘宗洙黯然泪下，留下一首绝命词：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最终以身殉国。
2: 这个事情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其中呢大概有几十个弟子呢也纷纷跟随着这个先生呢，有的投江，有的结舌。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绍兴城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真宗标于岁寒，忠臣亮于国威，刘宗洙和大批文人的离去让整个绍兴城陷入了低迷。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却在那一刻被推向了顶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子孙。令人欣慰的是，刘宗洙生前开创的吉山学派并没有因此中断传承。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吕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在诗词书画的熏陶下，在对文人气节的颂扬声中，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也把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担当写入了生命之中。
3: 气势比较有。
0: 坐落在比飞弄13号的这栋三进士院落，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他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启蒙。
2: 对，沙孟海先生。
0: 当时蔡元培的老师王茂修十分钦仰刘宗洙，平日里

0: 常会讲起那段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治国平天下的出路。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的噩耗传出，这个消息深深刺痛了蔡元培。
1: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呢觉得呢，光是守住这个书是不够的，有知识积累是不够的，这个知识要用来服务这个国家，服务这个民族。那么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这个加深，民族威望的加深，所以呢，他逐渐萌发了教育救国、学术报国这样的一种志向。
0: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蔡元培，身上自然承袭着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家乡的中西学堂当校长时，开始尝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不仅聘请外籍教员，还增设外文、物理学、动植物学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
1: 这样子，从而在学校里边呢，就形成新的一种风气，新的思想在这里边涌动。正因为这样，使得绍兴的风气为之一新。
0: 在蔡先生等人的推动下，中西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的出现唤醒了沉睡中的绍兴，也成为推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有力助手。
2: 如今那些文人墨客的身影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是当我们走进今天老街人的生活，依然发现在这灰瓦白墙之下，那份做人的良知，那份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从未褪色。
0: 历史上老街商铺林立，百工百业聚集于此，十分繁华。如今街区内的铜雕、漆雕、脸谱等传统手工业依然在延续，老手艺的坚守加深着老街的底蕴，新型动漫行业的注入给老街平添了活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丁立清一直想把家乡文化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2005年，儿子的一个举动让他决定实践心中深藏已久的梦想。
3: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呢一天到晚看动画片，就是把我当什么，当一个坏人，当一个怪兽看。我只要回家，他就一个人就嗡上来，是吧，拳打脚踢。
0: 丁立清发现儿子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从动画片中模仿而来，这让他十分担忧。生活在书圣故里的丁立清明白，好的书籍会给人带来好的影响，而坏的则会引人误入歧途。这个道理对于动画片同样适用。一部优秀的动画片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一部劣质的动画片对心智还未成熟、善于模仿的孩子们来说，会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毁了孩子们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丁立清下定决心放弃服装行业，依托家乡的文化做一些健康向上的动画。
2: 这一定是异常的艰辛，
3: 是
2: 因为这属于两个领域的跨界。
3: 是，那要说艰辛，哎，那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是我第一部动画片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了呢，我让我杭州的一些专家朋友去看，他说那你这个动画片差距很远，全部推翻重来。
0: 隔行如隔山，很多亲朋好友劝他放弃回去做服装，但丁立清却异常坚定，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到底。就这样一次次的咬牙坚持，持续十多年的付出，如今丁立清打造的少年师爷已经

0: 出品了300多集，里面涵盖了绍兴民间故事、品德塑造、生活小常识等丰富内容，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1: 每个看小四爷动画片的孩子都能从中领略到小四爷怎么碰到问题去解决的这样一个行为。
0: 让丁立青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看完《少年失业》后，增加了知识，增强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父母的不易，更加的孝顺父母。丁立青的儿子也通过这些动画片改掉了之前不好的行为习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如今丁立青的动画凭借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良好口碑，走出了国门，传扬了绍兴文化，也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老街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了文人大家，也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心田，让他们在日常的相处中多了一分温情与和睦。
2: 老年人们喜欢住在这里的，大家在一起挺好的。
3: 嗯，
2: 打个比方说，
3: 嗯，
2: 哪户人家今天为什么
3: 起来
2: 晚了，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去看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没起来？他就生病了，我这是脚不好了，腰疼了，不是头晕了，就是互相去照顾了，就这样的。
3: 说是这边有很多小家，但其实大家在这儿喝到一块儿是一个大家。
2: 对。
0: 彼此照应，相互扶持，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也提升了生活的温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老街也成为了游客们钟爱的旅游之地，这里的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人们在街道旁开设商铺，出售地道小吃。自幼听着先人故事长大的老街人，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始终坚守着心中那份良知的底线。吉山街66号是一家糕点铺，店主胡志慧是一名85后的小伙，做糕点已有3年时间。
4: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都喜欢吃糕点，尤其是我奶奶啊。后来嘛，就是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啊，就是想，哎，要不我自己开一家店吧。
0: 刚开始的时候，胡志慧制作的糕点用的都是纯原料，一些酥脆的糕点在口感上差一些，生意并不如预期。为了帮助胡志慧提高销售量，店里的师傅去采购原料时买回一包特殊材料，
4: 就闻到一股很刺鼻的那股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用的那个施的那个化肥啊，
3: 化肥，
4: 哎，对对对，就很一模一样那股味道。
3: 添加剂添加了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吃起来就会很酥。
0: 原来师傅想用添加剂来提升口感，以此吸引顾客。胡志慧理解师傅的心情，然而让家人吃得放心，让街坊买得安心，是他一直坚守的理念。
4: 我是再三强调，我宁可牺牲这个口感，但是也不希望说你再往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
0: 宁可亏钱也不亏心，胡志慧明白，无论生意好与坏，都不能为了一时利益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在书圣故里，还有许多像胡志慧这样的人，他们用无愧于心的行动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5: 绍兴呢，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由于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氛围，那么它对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个体，这些东西会让人变得非常有底线。它突破了它这种道德的这种底线的事情，它不会去做，只是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时间受到一种熏染之后，它已经成了它灵魂当中的了。
0: 如今，老街已经开发旅游，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浓郁的书香气息，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此探古访今。许多年轻人也回到这片土地上创业，花店、茶社、书店相继出现。

常常组织戏曲演出，让游客在领略水乡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特有的戏曲文化。岁月让往事随之沉淀，让精神为之传扬。今天的书圣故里，不仅是绍兴的缩影，更是保留着绍兴的文脉之地。 成为这座古城愈发繁华兴盛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依托科技创新推进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构建起了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上强调，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西安长安区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民生难题，精准施策，办好惠民实事，用民生实效检验工作成效。
0: 榆林加快推进各类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公铁路网，构建内畅外联现代化立体交通网。
1: 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周启动，省内多地文旅单位赴鄂推介资源。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当前，随着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大功率超充、智慧储能、光储充一体化成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我省企业持续补短板、沿链条、聚生态，通过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智能充电网络全域布局、自研装备规模化量产等，构建起了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2: 在西安高新区锦业二路液冷超充站，正午时段，私家车、物流箱货轮番进站补能。和传统充电桩不同，这座场站搭载企业的首创油机浸没式液冷充电机，在持续38度高温下稳定大功率输出，为西安新能源汽车补能网络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依托上游企业的专业装备，西安明兰充电搭建起了覆盖城市干线重卡的多层次充电网，持续完善陕西新能源基础设施。
3: 这个液冷超充站采用的是领充新能源的720千瓦油机浸没式液冷充电机，是被行业定义为模块3.0技术，采用的是碳化硅 SiC 器件，峰值效率呢最高能达到99%，比普通充电桩呢散热能耗能降低30%到50%，轻量化的一个枪线，使用起来的话非常友好便捷，最高功率输出呢单枪能达到250千瓦。
4: 站引进了小鹏以及理想超充站，共计44强，每日可满足500辆以上的新能源车主充电诉求。未来在陕西地区，我们计划投入50座以上城市面状高质量充电网络，以安全管理保障充电环境。
5: 我们打造的设备采集、云端检测加终端查看全链条智能检测体系，都补齐了西北的几大短板，是补充的国省道县域干线充电盲区，补齐了西北重卡大功率充电配套，是打通场站车辆数据孤岛，构建城市一刻钟充电圈，干线100公里充电网。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场站高效运营的背后，是西安高新区钢投产的领充新能源总

0: 五基地提供的全链条装备支撑，该项目总投资5.45亿元，四大类智能产线全面投产，年产能可达100万台充换电设备。同时，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园区也同步落地。
1: 这两个行业的技术难题，第一个的话是可靠性，第二个的效率。我们直流充电桩的效率可以达到整机96.5%以上，满足国家能效划分等级的一级能效。所有的产品啊，都是全站自研的，国产化率是具备100%的覆盖的。
0: 依托西安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与新能源发展优势，企业深化与本地车企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形成了装备研发、场站运营、检测服务完整闭环，打通了我省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制造到补能配套再到储能应用全产业链。
2: 作为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的园区，我们也可能会牵头制定一些地方的行业标准，起到一个技术的引领示范作用，集齐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的配套企业，完善我们新能源全产业链的供应链体系，未来可以探索跨区域的电力调配，实现我们西部乃至全国的风光资源的消纳利用，还可以带动新能源的装备的出海。
0: 迈上15五新征程，我省将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以技术创新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原料化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输变电装备等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我省在国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3: 7月20号，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
4: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做好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内在关联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也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把一件件实事办好，更好检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赵一德强调，要在集中整治决战上再加力，持续抓好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物业服务、打击六霸、突出黑恶等民生实事，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中小学教育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拓宽线索案源，加强执查执办，集中查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震慑效果好的典型案件，着力提升办案质效。要在信访专项工作上再攻坚，锚定四个更加和两将一生目标，锲而不舍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优质高效化解信访积案，深化源头治理，持续在化存量、恶增量、提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赵一德强调，要在工作推进体系上再强化，持续落实领导包抓、调度分析、督导帮扶、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攻坚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工作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不断巩固拓展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的良好局面。赵刚强调，要聚力减存量，加强领导包抓、分类处置，用好纪巡审联动、大数据监督等手段，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做好信访积案和重复信访化解。要坚决遏增量，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持续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妥善处置矛盾纠纷的水平，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系统治理，进一步改进工作，完善制度，

切实做到问题预防在先，化解在早。会上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和三个专项工作进展情况，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汉中市南郑区靖边

0: 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培育现代化西安都市圈，持续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陕西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强化社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高效管控城市运行各类风险，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抢抓历史性机遇，坚持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统筹谋划好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布局，以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增加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制造、能源、文旅、生态治理等产业数字化升级跃迁，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供给、项目培育、场景落地等支撑，强化风险防范，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变化，盯紧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和历史出险点、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川堤建筑物、水库大坝、溢洪道、桥涵隧道和城市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刚性执行风险区域关停撤转等措施，备足应急储突力量和救灾物资装备，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7月20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为、政务信息化、生态环保等工作。
2: 会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六部门相关通知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加快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紧盯重点问题，严格精准开展监管执法，严惩主观恶意重大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管理，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调度指导，落实好一案双罚、联合惩戒、行刑纪衔接等要求，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打非治伪工作取得实效。会强调，要强化系统观念，加强统筹规划，按照以统为主、统分结合、注重实效要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迫切需求，切实抓好我省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着力提升平台运营效率，更好赋能效能政府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稳步推动信用、文物、测绘、气象等领域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创新典型用数场景，守牢数据安全底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发挥更大价值。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审议《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放射性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陕西省湿地 保护条例、陕西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0部地方性法。

0: 规修正草案，以及关于废止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法规供给和人大监督。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化我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的立法后评估。要深入广泛宣传，推动实施好省人大常委会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好我省征兵工作条例，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落脚点就是办好群众急难筹判实事，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西安市长安区立足基层治理痛点、民生服务难点、产业发展堵点，精准施策、用心实干，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基层一线，落在群众心坎上。
2: 暑假期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渡街道悦美社区，热闹充实的七彩暑期课堂如期开课。在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下，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创意手工、安全教育、红色传唱等丰富活动，有效解决了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问题。
3: 我们每天早上就开始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是画画或者看书。下午主要就是有些很有趣的互动，因为在小区里，这儿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每次自己就过来了。
2: 针对小区长期存在的电动车乱停乱放、充电难、安全隐患突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社区牵头联合多部门，引入第三方专业运维力量，充分盘活小区闲置空间、外围场地及部分路边车位，新增700个电动车充电接口，改造专属停放区域。可这对于腿脚不便的李茂爱来说，出行却成了大问题。
4: 我这个腿十几年了走不了路，我就是靠骑车，如果是不让我骑车了，我整个家庭已经瘫痪了。但我没有意想到的是，这个领导及时把这事情给我处理了，及时给我办个卡，叫我出行方便。对我来说，给我解决天大一件事，接送两个娃很方便，米面油菜我都出行买都很方便。
2: 在精细化治理过程中，社区针对小区行动不便、特殊困难居民出行难题，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为包括李茂爱老人在内的30位特殊居民办理爱心通行凭证，妥善解决特殊群体日常出行、采购、接送孩子等实际困难，用有温度的治理化解民生难题。
5: 搭建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单元长三级联动架构，经过稳治聚攻坚，矛盾化解率超过了98%。目前我们持续壮大了共治力量，组织社区工作人员逐楼逐户进行回访，对4264户居民需求进行动态更新，持续提升社区精细化服务水平。
6: 榆林市聚焦路网升级、互联互通，全力提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从国省干线公路改扩建到高速铁路加速延伸，再到城乡交通服务提质升级，一张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在黄土高原腹地加速成型。
7: 在337国道神木至盘塘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推进沥青摊铺作业。作为连接陕晋两省的重要省际通道，该项目由原有二级公路升级改扩建为一级公路，是陕北地区能源外运的关键黄金动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改善通行条件。
8: 项目全长51.167公里。

0: 里，项目总投资28.47亿元，截止目前完成投资27.85亿元，路基工程完成95%，新建桥隧工程全面完工。
1: 铁路建设同样提速攻坚，在沿渝高铁渔阳区渝河镇许家大梁特大桥建设现场，项目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上城市智能悬灌造桥机施工工艺，有效提升施工安全系数，大幅压缩施工周期，提升建设效率。目前沿渝高铁全线桥梁桩基、墩身及路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平稳落地。
2: 沿渝铁路11标目前桥梁桩基完成85%，神台完成71%，桥梁预制完成31%。根据目前施工进度，2026年底可以完成全年的施工任务。
1: 一手抓重大项目建设，一手抓运输服务提质，在攻坚高铁、干线公路、机场扩建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同时，榆林市持续完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通过推动大宗货物公转铁，推广清洁运输模式，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行动，优化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交通便民利企效能。据了解，2026年榆林市计划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63.1亿元，重点推进44个交通重点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全市干线公路优良率将达92.5%，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比例提升至85.5%，城乡路网结构持续优化，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舒适畅通。
3: 全力推进沿渝高铁、大井高速、3S7国道改扩建和中心城区公交智能调度指挥中心等在建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榆林绕城高速公路南段、210国道横山苦水至火石山和农村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确保全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4: 7月19号至22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全省各地文旅单位及重点企业走进湖北，开启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周，集中展示陕西文旅新貌，深化两省文旅交流合作。
5: 7月19号，在武汉市汉秀广场，乘着高铁游陕西文旅路演火热开启，陕北民歌、秦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现场穿插唐诗接龙、历史典故抢答赛等趣味互动，吸引众多湖北市民参与。文旅市集更是汇集了各类陕西文创好物、非遗手作与风味美食，让武汉市民足不出城即可一站式体验陕西的文旅魅力与舌尖风味。
6: 因为我才看完主角的一个电视剧，里面也是讲的关于秦腔的一个传承、一个发展，刚好是在表演打交战。高铁开通了之后，可以这么快的去到达这个地方，去了解这边的一些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7: 陕西那边也基本上都是在网上看到过，兵马俑印象比较深刻，现场看这个戏剧戏腔，大家比较热情吧，比较震撼吧。
5: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陕鄂两省文旅合作正步入快车道。本次文旅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2号，陕西文旅部门将分别在武汉和十堰举办陕鄂文旅企业互惠共促洽谈会，集中发布签约我省各地市文旅单位与湖北相关单位的合作项目，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推动跨区域文旅深度融合落地见效。
8: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任意一个站点到商洛的话，门票这年底都是享受的是5折的优惠，欢迎咱们湖北的游客来商洛游玩，来享受22度的清凉。
9: 西石高铁开通以来，陕鄂两省之间打破了这种交通的壁垒，客源的互送、互相组团，一些特色的研学呀、特色的文旅产品可以加强互动，然后我们两省文旅部门之间也会进行更多的合作，共同构建这种陕鄂文旅的市场。
10: 眼下正值主汛期，安康市平地县抓紧应急广播标准化建设，让应急广播成为群众安全度汛的安全哨和传声筒，全力守护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
5: 进入汛期以来，安康市平地县定期组织人员下沉村组和社区，逐一排查应急广播。 在城关镇沙河村，工作人员正在检修广播喇叭，检查传输线路和机房设备，排查隐患。
11: 现在每个月对全镇各村的应急广播设备不低于2次以上的日常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当场

0: 处理，立马维修。
1: 目前基层应急通信防灾预警广播37项目已在平利县各镇村全面建成投用，应急广播覆盖面更广，预警响应也更快。
2: 项目建设将面向全县152个行政村或社区新增171个广播延伸点位，推动预警覆盖从行政村向自然村延伸，着力消除预警盲区。
3: 每次有紧急情况，这个大喇叭就会响，通知我们做好应对措施，提醒我们做好安全防范。
4: 基层应急通信广播体系建设有效打通防灾预警、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打通预警信息发布快车道，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前线防灾减灾安全屏障。
5: 几天前，榆林绥德55岁的农民杨红怡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湍急的无定河救起一名落水女子，用行动诠释了生命至上的朴素信念。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绥德县城城东大桥。那在7月17号的上午，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
7: 昨天我就在上边啊，搬家回的时间，看见这个楼脚边人太多了，所以我走到脚边，看见底下有落水女子，我就跑到脚边看了哈，一直尿水滚下来，到这个地方我下去捞的。
8: 杨红怡今年55岁，是绥德县白家简镇海满坪村农民。当天，他和妻子正为女儿运送行李，途经城东大桥时，发现桥头聚集了不少人，呼喊声不断。他立刻停车查看，发现无定河水面上一名女子正在被水流冲向下游。杨红怡没有犹豫，脱下鞋子，沿梯子下到排污管道平台，但平台距水面仍有3米多高。他纵身跳入河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7: 他这个人把他挤住啊，走过来这儿都要累了，都要歇一会儿。上来时间我都接着这个胳膊都有点疼，本来都有小了，我这个过早死这个事。连着了都7、8年了，怕凉水了吧？也是没办法，这个生命要紧。
8: 消防人员赶到时，杨红怡已把落水女子拖至岸边，自己累得直喘气。她的妻子当时挤在人群中，全程看着丈夫在水里拼命施救，心一直揪着。
9: 后怕了，抓的不后怕，抓脚抓的干啥？外边的女工都搬来，抓脚一只抓脚都好好的上来就对了。
8: 经医护人员现场检查，落水女子生命体征平稳，随后被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事后，获救女子的家人专程赶到海满坪村，当面致谢杨红怡的救命之恩。7月19号，绥德县为杨红怡颁发绥德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及30,000元奖金，表彰她在危急关头的勇敢与担当。2026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见习活动启动会7月20号在西安举行。来自我省20所高校的110名大学生将在省政府各部门开展为期1个月的见习。据了解，见习活动自2012年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19期，先后有240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省政府机关见习，已成为青年学子接触社会、了解政府、认识陕西的重要窗口。省18运会大学生组2项赛事分别开赛，大学生组男子足球赛7月18号在渭南开赛，8所高校195名健儿展开为期6天的绿茵角逐。7月20号，大学生组女子篮球赛在富平县接续打响，全省高校女篮队员同台竞技，赛事持续至7月24号。
5: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样真的会成功吗？
1: 相信我，亚美。打开的话，这就好了。现在让我们试试看吧。
2: 多多博士，
1: 快过来，小龙。
2: 我迟到了，不好意思。还没开始吧，博士？
0: 现在差不多要开始了。
2: 怎么没看见大虎和小狐啊？
3: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还以为他们比我们来得早。
1: 那没办法了，只能我们先启动了。这就是时光穿梭机。那么现在把那个苹果传送到未来的5分钟后。
2: 你是说传送到未来？
0: 可是苹果怎么可以做得到？
2: 未来吗？
4: 就是苹果会消失，而之后它会在整整5分钟后重新出现。
3: 原来是这样。
4: 好期待啊。
5: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1: 敬请期待。
2: 真的很期待呢。
4: 那么我觉得可以开始了。
1: 一定很有趣。5 4 3 2 1。怎么会这样？苹果从这里消失了。
2: 苹果不是消失了，而是爆掉了呀，博士。
1: 天哪，仪器。
2: 这就坏了。
4: 办法虽然不错，但是要控制好能量波。
1: 首先还有备用的，换掉就行了。奇怪，
3: 不见了吗？
1: 明明我就放在这里了呀，去哪儿了？对嘛，加油，跑起来，食肉牛龙。你也想试试吗，霸王龙？
0: 他们好像对新玩具很感兴趣。
1: 吃饱。
0: 它开始发光了。
1: 好厉害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啊？
0: 大虎看起来有点危险的。
1: 食肉牛龙，你没事吧？

0: 发生什么了？怎么办？
1: 大虎，
0: 怎么了？博士，
2: 是大虎啊！出什么事了吗？
3: 现在生物地出大事了！
4: 大虎听起来好慌张，
2: 到底发生什么了？
4: 博士，你快看一下，那边！
2: 我的天哪，这是
5: 恐龙对吧？
1: 不会吧？
4: 三角龙，还有霸王龙，
6: 还有萨尔塔龙和食肉牛龙，
4: 还有肿头龙也在那里。
0: 出大事了，威龙兽都变大了，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两位无碍吧？
0: 没事了。
1: 真的好恐怖，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变大？
2: 这里有点危险，我们先撤离吧。你们两个捣蛋鬼现在有大麻烦了。
1: 对不起嘛。
0: 我只是觉得它看起来像玩具。
2: 你说那是玩具吗？次元波装置我花了那么多心力，居然像个玩具。
4: 博士，那

0: 个不重要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变回威龙兽。
1: 说得容易。
2: 之前有一次，大家在闪电之下变小了，不是吗？不可以像那次一样吗？
1: 当时是意外。
3: 如果有次元波装置的话，就有解决的可能。
0: 爷爷，你是说可以解决吗？
3: 刚刚因为没有控制好能量，所以失败了，可能是计算出错了。
1: 可能是吧。
3: 之前我想出的威龙兽计划，就是在移动之前把它们缩小，如果我们控制好了能量，就能把它们变回威龙兽。
4: 那就是不能再计算失误了。
0: 博士，这次请你一定算准一点哦。
1: 哪里出错了呢？
3: 我们需要备用的次元波制动装备。
4: 大虎，装置怎么样了？
0: 我们太害怕了，没注意到，只希望能逃走。
5: 好像就是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吧。
0: 恐龙都在这儿，没办法靠近呢。
6: 你们都在呀，
0: 没受伤真是万幸啊。
2: 他们一定是藏在一起的。
0: 虽然已经不稀奇了，但是真的好大呀。
4: 现实中见到真的很可怕。
2: 如果恐龙们从这里逃走，那么该怎么办啊？
0: 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混乱。
3: 那样的话会有大麻烦了。
0: 那要怎么办才好啊？
1: 看样子。对了，请看这个。之前搬家的时候有个用过的超大集装箱。
2: 把恐龙们放在这里面能行吗？
1: 可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们放进去。
0: 那么就看我的吧。
1: 什么？算了吧，我不会让你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0: 没关系的，博士。哪里有红布吗？
1: 你说红布？
7: 欣慰，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
4: 我只是觉得苏奥可能想近距离看看我的魔术。
7: 是这样吗？第一次听说呢。
4: 所以我才说是我觉得呀。
7: 你的这个想法就不能老实告诉他吗？
4: 我老实说不行，要有神秘感。
7: 你就不能大方一点吗？

0: 他们在相互攻击。
1: 可能是因为什么在打架吧？
2: 可能只是力量较量吧。
3: 他用力量把食肉牛龙赶走了。
4: 三角龙胜利！
3: 三角龙！三角龙是我呀，我！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小龙，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3: 哦，用这个来引诱他。
5: 用红色短袖。
2: 这不是斗牛，对恐龙行得通吗？
6: 好像不太行。
3: 但是恐龙不会让你想起其他动物吗？三角龙看起来像一头公牛，
1: 并没有，好吗？
7: 他来了。
3: 没错没错，跟着我来吧。
1: 小军，我们也跟过去，走。
3: 角龙巨兽，我们去找其他恐龙吧。
2: 大家都分头行动了，
4: 我们也快点去找到装置吧。
0: 应该是在这儿的啊。找到了，只差这个了是吧？
2: 哦，是的。
8: 大虎啊！
0: 怎么了？

0: 小军，他朝这边来了，
1: 我们现在去藏起来。
2: 三角龙，我在这儿。

0: 食肉牛龙，
1: 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0: 又打起来了，
1: 怎么办？
2: 虽然没有战斗，但是有真正的恐龙，
1: 所以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外面看看。
3: 嘿、哎！救命啊！
1: 我的天啊！
4: 奥特战车，你没事吧？
5: 请看这里，别看这只有一块手帕。
1: 天哪，看来你不喜欢啊。
2: 新贝，让我来保护你。快走，就现在，新贝。
5: 表情别那么恐怖啊。听听我的歌声，心情会好吗？大声唱歌，直到世界尽头。苏，
6: 看美味的苹果，你想吃吗？
0: 成功了。啊，
6: 没事吧？
5: 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6: 我听到你在尖叫，
5: 所以就找到这里来了吗？你好英勇啊！
6: 不是，我只是……
5: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其实我到这里来是……
7: 我要过来了！
6: 大虎，
0: 我是有危险。
5: 等一下。
6: 食肉牛龙、三角龙，你俩快停下来！
1: 局势好紧张啊！
6: 危险！
1: 这情况根本没法把他们放进集装箱。
5: 小龙，你要干什么？
7: 小虎，快点起来！
5: 大虎，救救我！
7: 小心啊！
8: 住手，三角龙！

0: 家都过来来救我了吗？
1: 当然，现在慢慢退后。
2: 小虎，你没事吧？
0: 得救了。
2: 大虎，把装置给我吧。现在只要有了这个的话，就可以把它们变成威龙兽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3: 但是小龙会没事吗？
0: 是啊，好像没看到他。

0: 小龙，快躲开！
1: 是我呀，三角龙，记起我来了吗？
2: 哥那边，
3: 小龙在干什么？
1: 我们不是一直一起玩的吗？
3: 一动不动，他在想什么呢？
2: 真的会被打得很惨的。
1: 来吧，三角龙！
4: 小龙，快点躲开！
2: 不敢看
3: 了。不要！
4: 小龙，你……
1: 三角龙，果然你还记得我，谢谢你。
3: 不可思议！
5: 小龙的心声传达给三角龙了，
4: 真是万幸。
1: 是肉牛龙，原来你也感受到了我的心声。
6: 朋友们，你们好。
1: 这不是新贝吗？
4: 你来这有事吗？
6: 顺路过来。想你们可能需要我的魔术。
1: 现在只剩霸王龙没来了，
4: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3: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1: 你一个人可以吗？
0: 霸王龙可是很凶残的，
3: 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俩，所以就只能是我去找回霸王龙。
4: 可是即使是这样，
1: 那你有想到办法吗？
3: 那当然。江江，
1: 肉，
4: 你从哪弄来这么大块肉的？
3: 从博士的冰箱里拿出来的。
7: 为了吸引霸王龙的注意，我偷偷借来的。
6: 可是那样有用吗？
3: 我的霸王龙最喜欢吃了，而且现在它应该饿了，所以它一闻到肉的味道肯定就会过来了。
4: 他真的来了吗？
3: 大家快藏起来。
2: 我害怕。
3: 你这个胆小鬼。霸王龙，还记得我吧？我们每天
1: 危险，快躲开大虎。
4: 这个计划行不通，
8: 谁来阻止一下他？
3: 是我呀，霸王龙。
2: 大虎，
9: 大虎！
10: 危险啊，大虎，快躲开！
3: 我不行了，救我！
1: 大虎，你还好吧？
3: 霸王龙为什么不跟过来呀？
1: 跟过来就危险了，
4: 所以说没事就很万幸了。
5: 出大事了！霸王龙正在往外走。
1: 什么？不行。
3: 好了。
8: 博士。霸王龙正在往外走。
3: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下出大事了，整个世界都要陷入混乱了，我们得快点了。用这个可以以相反的方式发射次元波能量，然后把它们变成威龙兽。
0: 那就太好了，博士。
3: 那就拜托你了，苏奥。
1: 好，不用担心，博士。
0: 我也来帮忙。
1: 这是
3: 霸王龙干的吧？
4: 有大麻烦了，我们必须尽快制止他。
5: 可是他往哪里去了？
4: 之间怎么了？
2: 韩奇怎么了？那个是……
1: 在这里，
4: 琳琳有危险！
1: 琳琳，哥哥在这儿，小龙。接着，这是什么？
0: 这是新的控制装置。

0: 它扔向恐龙，快！
1: 玲玲，等我！成功了！
2: 霸王龙，你真的是闯了大祸呢，知道吗？好痒，别这样。
3: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刚才还是一只可怕的恐龙。
4: 无论怎么没事就好。
5: 那是一个长相可怕的怪物。
1: 怪物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5: 不是，是真的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对吗胖奇？
6: 是啊，我也看到了，是一只巨大可怕的恐龙。我们应该报警啊，我们需要保护。听着好
7: 恐怖。他真的在这
8: 吗？怎么可能？
1: 该怎么办才好？
9: 各位，喜欢我的新魔术表演吗？
6: 魔术表演？
9: 这个魔术让你以为你看到了一只活生生的恐龙。人气魔术师杜新贝邀请你们参观恐龙世界。
1: 这是最后一块了。
2: 终于完成了。
9: 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你们在这里玩得也很开心对吧？
1: 突然身体变得那么大，你们也很害怕吧？
10: 我们都不知道有多担心，虽然也很害怕。
0: 次元波不容易控制，所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2: 我这次也确实感受到了。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我们现在开个烧烤派对怎么样？
11: 好啊。
2: 那么谁去拿那段时间剩下的我放在冰箱里的优质肉来呢？
1: 这个已经被霸王龙。
2: 对不起啊，请理解一下危机时刻。那是什么意思啊大虎？今天就凑合吃吧。
1: 对呀，就凑合一下吧。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1: 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
2: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进宫了吗？
2: 当然进宫了。
1: 嘿，恭喜岳父大人。
2: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1: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2: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1: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2: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
1: 嗯，
2: 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1: 好好好，太好了。
2: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3: 薛礼见过总爷。
2: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俩。
3: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2: 啊，
3: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2: 啊，你说，你说。
3: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2: 嗯，
3: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2: 什么？不用扎营
3: 啊？
2: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3: 我们就住在城。

0: 你俩啊，
1: 筑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啊，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是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对
6: 对对
7: 对。
8: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6: 走
7: 走
6: 走走
7: 走。
8: 葛科长，
9: 望总兵大人收拢，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9: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9: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9: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9: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9: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0: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9: 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3头6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2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5: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5: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5: 是。
9: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4: 大哥，怎么办？
0: 周青，你和秦风在